0: 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七位项目评审专家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票房突破115亿元。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此外，400米小型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7: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9: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0: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9: 我们为什么

0: 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9: 早晨的八点十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10: 好，各位早了，我是伊犁。
9: 问一下伊犁老师啊，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咱们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喜欢看评论，那有的时候呢咱们下午或者说傍晚的时候去买一些什么看房看车的时候，你也会买一些不是买新鲜，看一些评论。你有没有发现你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现在越来越多的被评论所引导？
10: 我还好。一般被评论所引导的，一般什么情况之下我才看看评论呢？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是存疑的。
9: 哦，
10: 那我可能会看一下评论。如果一个东西我不存疑，一般我就是刚需要买直接买了。
9: 上个礼拜呢，和同事来聊天的时候，我说现在每一次在出门的时候订酒店啊，我都觉得我原来订的挺痛快的，但后来因为看了一些大家的一些评价，有人说这个不行，有人说那个不行，你就会让我觉得啊，这个地方因为咱没有住过嘛，或者说咱不太了解的，你可能就会存疑。
10: 对啊，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可以订酒店啊，在订酒店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看一件事儿，选房型，
9: 对，
10: 选完房型之后你看一看照片，
9: 是的，
10: 那现在很多照片都 P 的。这个特别是很难受，一批的话你只能看一个大概的布局。
9: 是的，是的，
10: 他住进之后是不是有质感？这个卫生是不是过得去？
9: 对，
10: 然后品质是不是能得到保证？这你图片看不出来，
9: 看不出来。你只能看到一些网友住过的人的一些评价。
10: 所以为什么说这亚朵啊、全季啊会这么好呢？就是因为他口碑在哪
9: 儿啊？标准都是统一的，
10: 标准是统一的。那很多的酒店标准未必统一。比如说这几年也住过不少的酒店啊，有的是老酒店改造的，有的是新的酒店。我们知道住酒店是住新不住旧，住新的酒店感觉更舒服一些，
9: 是的。
10: 那有的老酒店呢，你有口碑，各方面都过得去，但是你住进去感觉好像总差点意思，这个就很难受了。
9: 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都喜欢看一些买东西之前或者做一些事之前看一些评论，尤其呢买大件的时候，你比如说买车，对吧？买车的时候，这个现在我们都会在手机的这个各种软件里，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是微信的上面搜索栏里啊，来搜一下你要买的这款车。那最近呢，这个关于央视调查汽车非标测评误导消费这事儿，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报道。
10: 这车圈这事儿，控评引导评论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这两年呢，工信部和相关的网信办等部门也都在出台各种的法规跟政策，严厉要求，严格要求吧，这车企之间不能够靠打舆论战来积攒口碑。
9: 其实网络上的部分一些没有媒体资质账号冒充媒体，没有测评资质的主体也发布所谓的测评报告，就会干扰消费者的买车判断。

0: 有一位车企的公关负责人表示说呢，不少非标测包括这个是不遵守行业规范的，他怎么了个怎么个就是测评的结果呢，就是拿自己的长处对比产品的短处。比如说你看我也是这个，我要测评两款车，你用一款车的这个公里数来测评另外一款车的续航公里数，但是呢这两个车的比如说产品的这个它的整车的质量啊，吨数不一样，然后呢它的马力不一样，它的这个电池的组数不一样等等，这些都不提，它只看最后的结果，那么就会误导别人。
1: 对，所以就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嘛，就是一开始我们不是说这个一哥们儿因为患病，自己买了雄黄想以毒攻毒，我觉得车圈现在也面临这样一个状况，因为对于大众消费者来说，他对车也许没那么了解，特别是现在新能源各种技术迭代又特别特别的快，然后就特别是给人营造出一种似是而非看似很有道理的一些评论，然后再用各种噱头去制造吸引眼球，然后让消费者觉得哎，确实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然后呢就开始有了心理上的一个判断了。
0: 包括呢现在 AI 哈也特别的火热，那有一些这个不太负责任的这个自媒体，他可能再加了一些 AI 的加持，然后呢再做一些数据方面的这个亮眼的一些调配，那么可能就会信息就不一定是真的了。那业内人士表示说呢，像自媒体测评标注什么我就是个个人体验呢，只是一个形式提示，你不能从根源上防范造假，既不核实内容的真伪，也不约束是否存在商业付费，也没有办法遏制 AI 的伪造内容，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说是很容易受到这些信息的误判的。
1: 所以说现在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是要严格规范的。现在有三类的法律是能对这种测评进行规范，比如说网络安全法，这是最轻的了，编造虚假信息传播会被网信部门责令整改，然后呢中则违反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特别是你编造虚假信息损害他人商誉，这可是最低10万的罚款啊，情节严重100万到500万，重则就是涉嫌刑事犯罪了，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且处罚金。那如果是平台明知内容违法却不采取限流下架等处置措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那汽车产业发展是离不开清朗的舆论环境的，需要企业平台监管部门多方共治同享发力。那现在都说这流量经济啊，在我的这个视频平台我也关注了不少这车圈的各种测评人员，就发现这确实车圈现在是有点乱了，因为各种的这个参数和对比和这技术，然后互相比如说品牌之间互相诋毁，
0: 是
1: 吧？这个正常的市场行为，确实能够引导消费者的选择的一个偏向啊，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你如果真的想买一款车的话，我认为还是得对自己负责，你自己多去了解了解到底怎么回事。
0: 当然了，就是从平台方面，从企业方面，从监管部门的方面要多方共治啊，同向发力。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是关于这个有一些测评的内容不一定是真实的。那其实呢，互联网当中，尤其在这个车圈当中啊，还有另外一个乱象，就是造谣的问题。这造什么谣呢？造的是降价谣。比如说有一些自媒体短视频的账号说，哎，这个车型啊现在优惠了好几万块钱啊，这就吸引了消费者关注了。但是记者实地走访的时候发现，网上宣传的什么低价到了店以后根本就没有办法兑现。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事儿。比如说之前买车的时候，我说，哎，你看这个咱们福州本地的有一些这个就是门店啊，说什么减几万到手价只要多少多少钱。我到了以后呢，人家告诉我说，那个我们店是没有这个优惠的。那你说你上网上平台看了，那你去找网上平台来卖就好了。
1: 对，为了博流量，有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这也是不太合适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部分博主为了博取流量啊，编造虚假的信息，放大车辆的负面。当然有一些官方都已经澄清的一些旧闻啊，结果呢还会被反复传播，这给线下门店的销售带来很大的困扰。那你说部分什么网传的优惠幅度，一个是不现实，商家不可能亏本来卖车的。所以说这些呢，这个有一些汽车的销售人员也是很无奈啊，说造谣的视频啊被反复的剪辑重复播传播，我们刚辟完谣啊，说没有什么减多少多少万这个优惠，结果又来了一个新的什么视频出来了。所以说这辟谣啊基本是做不完的工作呀。
1: 那就

0: 话，这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
1: 嗯，
0: 所以消费者也得自己这个擦亮眼睛，有的内容啊，一看就是一眼假，就没必要再去、再去较那个真儿了啊。
1: 嗯，
0: 你不能光相信网络平台他们的一些自媒体博主他们说的话，你又不找他们买车是吧？
1: 是的，
0: 还是要以线下的这个，这个品牌方、品牌授权方，他们直接给你报价会更加准确一些。嗯、
1: 但有的时候呢，是这样，他们一般报价呀，他也会不一定会给你报一个特别底的底价。
0: 嗯，
1: 你也需要个磨一下，
0: 是，
1: 然后就便宜的几千块钱。
0: 来看路况啊，丹威卢说，居延州大桥进城方向是两车追尾，目前这边排队比较长了。
1: 嗯，
0: 居延州大桥哦，甩到桥中段的位置了。就是现在早高峰，其实东二环、西二环流量压力还是很大的。东二环，依然是两个方向，鳌峰大桥过来和那个金鸡山隧道出来，往五里亭方向，以五里亭立交为界吧。这南北双向流量压力都挺大的。现在，
1: 嗯，
0: 那西二环一样是从游戏洲到这个黎明高架啊，排着缓行。
1: 嗯，包括现在那个就是淮安大桥啊，要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看也是有轻微缓行排队的。
0: 嗯，
1: 对，大家可以
0: 化工互通往张林天桥方向行驶也是排队啊。
1: 是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一下。
0: 嗯，
1: 今天说的开车的事儿啊，这个不知道各位，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你们家的话，你们家这个会怎么来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就是前两天呢，在山东有一位李女士发了个视频，说自己老公啊太不像话了。
0: 嗯，
1: 怎么个不像话法呢？自己呢和老公一起去参加了浙江的一个叫荒野求生的项目。
0: 嗯，
1: 结果结束了，回来的路上啊，回到山东的路上的时候走高速，然后呢他觉得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哈，就一直在后排躺着。
0: 嗯，
1: 那到了一个这服务区的时候呢，说她老公要去加油啊，那这样，那我去上个厕所呗。哎，她老公下面去拿那个枪去加油了。结果呢，她就上了个厕所，结果她从厕所一出来，发现呵，车没了，不见了，
0: 因为老婆没了，
1: 老公自己开着车走了。就是把老婆一个人扔在了加油站。
0: 好家伙，这才叫荒野求生呢。对老婆来说，老婆说我在荒野求生啊。这个
1: 好在啊，就是下一个
0: 这事儿其实不是第一例啊。很多，比如还有忘孩子呢，
1: 对，
0: 把孩子落那儿了，自己把车开走了啊。
1: 我之前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就是监控拍下来的视频啊，是一妈妈上学带孩子去上学，然后呢，因为孩子平时都坐后排，孩子挺大的，不是那种就是需要坐儿童安全座椅的那种，已经是大孩子了。
0: 嗯，
1: 然后拿着书包，他呢把这个书包啊，他放在了左边那个门，然后呢，他从车屁股呢想从右边去上，结果就车一关门，那妈妈也上车了，这车就从那个停车位就出去了。孩子当时
0: 就懵
1: 了，就是站在原地啊，也不知道到底喊还是不喊。
0: 我怎么办？喊不一定听得到啊。
1: 嗯，
0: 最好方式直接打电话报警吧。你看记忆旋律也说了，居延州大桥往金山方向是四五辆车追尾，各位开车注意点啊。
1: 嗯，
0: 这两天这个路面是非常湿滑的，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前方指不定哪儿突然来一个刹车。
1: 嗯，
0: 你看都已经甩到大学城这一侧了。
1: 嗯，
0: 排队排的还是比较长的啊。你看咱们车友都集中在了同一个地点，互相打个招呼吧。
1: 居延州大桥啊，居延州大桥往金山方向哈，这因为又受到事故，各位注意减速慢行。
0: 嗯，
1: 这个接下来我要有一个这个小问题哈，对于我们一类老师来说，真的就是好好的要采访一下他。
0: 嗯，你说，
1: 就是很少我能看到你生气呀。
0: 啊，很少看到我生气，
1: 从来没有看到过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
1: 也就是昨天有个热搜哈，说情绪脑和理智脑到底是谁先上场的问题。
0: 嗯，
1: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那你一定是属于理性脑的。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比较理智的，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你上头的事和别人发生过争吵。
0: 嗯，对。
1: 在冶金工艺当中有一个步骤叫淬火。
0: 嗯，
1: 也就是说呢，这个金属加热以后啊，放到冷却剂里，这性能反而更稳定。
0: 嗯，
1: 这种理化现象呢，对于一些处理人际矛盾的时候同样有启发。
0: 嗯，
1: 也就是说，当两个人针尖对麦芒，争执不下的时候，
0: 嗯，
1: 啊，比起说非得要分个这么这个胜负来，不妨采用一些冷处理，把矛盾呢暂时搁置，过段时间再沟通。
0: 嗯，
1: 所以在心理学上啊，这个词儿叫做矛盾搁置技术。
0: 嗯，
1: 那从医学角度来说呢，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我们说这个大脑啊，它不是有那个就是叫杏仁核。
0: 嗯，
1: 也就是说情绪脑啊，让人脑子容易发热，做出过激反应。
0: 嗯，
1: 那理性脑是什么呢？理性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前额叶皮层啊，
0: 嗯，
1: 它其实发

0: 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他还没来得及运转呢，他主要负责理性的部分。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让他现在冷静一下，没准你慢慢你有些事就想明白了。
1: 我们先来看肉肉的星星说，浦上大桥进三环入口啊，两辆车追尾在快车道上啊。浦上大桥进三环路口，两车追尾在快车道上，各位注意小心避让。感谢肉肉的星星啊。说到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情绪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是怎么做到的？
0: 对，
1: 当然这靠修行。
0: 哎，不是，这怎么还卖弄了一下呢？
1: 啊，不是不是，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那个，就你得看到一个本质。有时人和人的争执啊，它不是说它其实本质不是情绪的问题，本质它可能是一些问题，客观存在。那只是说通过言语把矛盾给激化了，让情绪上头了，因为。情绪是人最直观的一种反应嘛，就像我拿针刺你一下，你马上就会疼，对吧？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反应。但是我认为这个，有时你反应太快，未必是处理问题最好的一种方式。你得考虑考虑，为什么会和对方有这个矛盾，为什么会和对方有这样的一个争执，然后你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问题的本质上。那这时可能才是真正有助于你去提升处理问题能力的一种方式和一个思维的方式吧。
0: 那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事儿没有遇到你的一些痛处，或者没有碰到你的底线，所以你发不了这个火？
1: 有可能，有可能。
0: 也许在你看来，可能工作上的事儿都是工作，所以说无所谓，就是要不要发火这个问题。
1: 谁还没点情绪呢？肯定有情绪
0: 啊，
1: 只是说我们对自我情绪的控制能力，是我认为
0: 是你是已经属于
1: 现在。这个时代的社交场合也好，家庭生活也好，是需要你冷静思考的。其实我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有情绪呢？能带动我情绪的人和事儿不多
0: 哦，
1: 但是家里人永远会带动我的情绪。但是有一次，我就自我反省了一下，当时也是跟家里人互相之间闹了一些矛盾，搞得我情绪很糟糕，我也觉得很无奈，很无力，但是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强行让自己切换到自己面对社会事务的时候，的那种思维方式，我就在想，这几方的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调和这样的矛盾？你不能被他们的情绪带着走，现在情绪里被情绪带着走，你永远只会有更多情绪上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情绪吗？不是的，啊，这位车友就说了，赞同，暂时搁置。只是大多数情况只做到了暂时搁置，没有后续沟通，没有后续沟通，它也是一种事情处理的方式，叫做没有处理的，没有把这事了结的一种方式，对吧？你认为冷处理可以，也是可以的，只是它没有一个朝着你预期的方向去解决的这么一个方向而已。所以暂时搁置也是一种冷处理，冷处理也是一种方式嘛。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关于这个问题，这个也的确是个修行啊。所以那对于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怎么才能让我们修行的，就是更加的就平和一点？其实我觉得一个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你的那个前额叶皮层啊，你要给他一些思考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就分散注意力也是一个办法。那这事如果当下你可能你解决不了，那你就是你人为的转移注意力，然后呢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让自己能够逃离此刻现在这种比较窘迫的困境。
1: 人的情绪也好，人的这个思绪也好，它是流变的，它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境之下，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很容易陷入到自己认为的情绪当中。其实这些情绪呢，它都是假象，你知道吗？有时这些情绪都是一个表象，或者很多的矛盾也好，你去如果认真理性去分析，这个矛盾的形成是有原因的。如果你能做到把很多事情做一个归因，它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你就具备了理性的第一步了。
0: 哎呀，我要是能分析概括总结，那我可能就不会因为情绪的问题而所受困扰了。
1: 很多人就说，其实情绪问题它不是，它只是因为事儿导致你情绪的问题，
0: 对，
1: 是吧？事儿能解决，情绪上就没有问题
0: 啊。
1: 但我们还是得说，人有情绪很正常。你不要把有情绪当做是一件不正常的事儿，
0: 这才是真正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一个人。
1: 对，但是如果你能换一种思维方式。把问题的重点，第一，先去归因，为什么会这样？然后给自己缓几秒钟或缓

0: 几分钟的时间，我冷静的考虑考虑这事儿我要怎么处理
1: 啊，也是个办法，
0: 也是个办法、嗯、那就能够让你从情绪当中剥离出来，
1: 嗯，
0: 去思考矛盾的症结点。
1: 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一时半会你解决不了了、
0: 嗯、
1: 我们所说的就是去，一个是转移注意力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给自己一些放空的时间，
0: 嗯，
1: 我们说去外面旅行也好，出去走一走、嗯、看一看也好，你可能看得多了，
0: 对、
1: 嗯、
0: 这是没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
1: 嗯，
0: 你放空，你包括这位车友说搁置，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呢只是给你情绪一个缓冲期，
1: 对，
0: 让你别那么快爆发出来，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啊。
1: 啊，那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是前面我所说的，
1: 嗯，
0: 去归因、
1: 啊、
0: 去找到问题的症结点。你不能说、
1: 啊、
0: 这次我搁置了，下次我还搁置，
1: 嗯，
0: 那你永远只会搁置你的情绪、
1: 嗯、
0: 而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怎么去处理事情，
1: 嗯，
0: 去解决矛盾，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呢、嗯、这个理论呢、啊、它和实践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0: 啊、这其实实践起来也蛮容易的，
1: 真的吗？
0: 因为生活当中你都会不可避免遇到各种人各种事儿嘛、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但是下次你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你想一想，我先冷静冷静、
1: 嗯、
0: 我先用本质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早晨的8: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的泉州大桥由这个往金山的方向哈、啊，从这个高新区方向要往金山的方向，目前有排队缓行，原因是因为之前发生过这个多车追尾的事故，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处理，后方的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另外一个呢，是在现在的三环当中，淮安大桥往火车站的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红塘大桥桥下，也是前方速度比较缓慢的。那么另外呢，在二环沿线当中，现在的游西洲大桥要往象山隧道的位置，目前尾部已经排到了南二环，这个是鹿岭高架。反方向呢，是从这个福安高架开始，要往南台大道方向，也是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模式。东二环的压力是从连盘高架到五里亭双向，处于缓慢行驶的状态。还有呢，过江大桥，一个要提醒各位的是，从早上7点开始，这个鳌峰大桥就有缓行的状态，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断断续续的来行驶。现在的闽江大桥由苍山往台江的方向，整个主桥面上还好，但是在上桥之前那个信号灯的位置的时候啊，各位还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现在的古山大桥由南二环要往三环的方向来开，现在也是出现了桥面上排队的状态。那么魁浦大桥要往魁气互通的位置，整个主桥面上，尤其在接近转弯匝道口的时候，还是需要各位提前踩脚刹车的。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

0: 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新手买车最纠结的问题就是选自吸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今天一次性讲透彻。自然吸气发动机是靠大气压自然进气，动力输出特别平顺线性，脚下油门踩多少动力就来多少，不会有突兀的爆发。它的结构简单，技术成熟，平时保养便宜，不挑油品，故障率极低，开个十几年基本没大毛病，特别适合开车温和只求省心代步的家庭用户。缺点就是动力偏弱，高速超车爆发力不足。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利用尾气带动涡轮强制进气，相当于给发动机增压打气，同等排量下动力扭矩直接翻倍，起步轻快，超车干脆，高速提速储备足，也是现在燃油车的主流。它有轻微的涡轮迟滞，低速换挡偶尔顿挫，工作温度更高，对机油保养的要求也更高，追求省心耐用选自吸，追求动力提速直接选涡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邓嘉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嘉欣《想你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

0: 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各位早了，我是伊犁。接下来的时间和大伙来说一说，因为九月份的时候啊，迎来中秋节，有一些朋友可能走亲访友，然后呢九月份除了是中秋节和国庆连着咱们可以拼假的一个节点以外啊，还有呢就是也是一个吃大闸蟹的好时节。
5: 是啊，咱们今年又和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合作了啊，每年就等这一口了，所以各位还想品尝大闸蟹的朋友，这一波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其实网上买大闸蟹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直播呀，这个螃蟹特别大，到家缩水了。还有呢就是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啊，但那个扣啊可能是企业自己做的蟹扣，它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5: 对，咱们永礼记大闸蟹呢也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啊，有专属于自己的蟹田啊，然后呢100%的正宗大闸蟹，每一只都有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燕尾，假一赔十。
4: 那么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是9月底才会正式上市。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可以先把蟹卡来预定上。每一个套组呢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有5个这个档次，大家可以来去根据实际情况来选。一个是尝鲜的，那就是299，这里面是公蟹母蟹的重量，一个是3.2两，一个是2.2两。那对于家庭朋友来说呢，399和499还也挺不错的。
5: 对，
4: 这个重量是重一点点，你也是四公四母嘛，那这个公蟹呢是3.5两，母蟹是2.5两。
5: 这所以给大伙儿已经做好划分了啊。你尝个鲜，299您入手。自己家里吃，399、499您都可以选。
4: 对，
5: 然后送礼或者是家庭聚会啊，宴请
4: 人比较多的
5: 899、999就可以了。
4: 是的，是的。每档几两几钱呢？配不配红酒呢？这个可以在我们的87乐微信平台上，各位可以现在回复的是“好物”两个字啊，直接来查看就可以了。
5: 然后呢，如果出现了死蟹，咱们是包赔的啊。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来进行预定。
4: 是的，有的朋友说，那你看我们现在买的是蟹卡，那什么时候或者是怎么以后怎么才能把这个蟹送到家呢？很简单，您收到蟹卡以后，到时候你就等这个阳澄湖这个9月底上市的，不是也不是阳澄湖上市，是阳澄湖大闸蟹上市的时候，你就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扫那个上面的二维码来进行兑换就可以了。
5: 是每年的开湖日一般都在9月底左右吧，不过你想尝到比较肥美的话呢，可能等到10月中。
4: 我去年就是10月中旬，
5: 买，那时蟹真好。
4: 对，那时候一个是，就是因为什么呢？9月底的时候，那个刚刚开湖吧，人家都说就是那个蟹还没有真正到肥美的时候。
5: 对，
4: 一般是中秋过完。

0: 嗯，
1: 然后呢国庆也过完，我去年差一点什么呢，我是属于是中后段了，
0: 嗯，
1: 如果真正好的时候应该是国庆之后那个一周或者国庆前的一周，这时候比较好，我都属于那时候都去年就快到十一月份的那个阶段了
0: 啊，对，我去年就是十月底十月中中下旬的时候，嗯，
1: 对对对，
0: 阳澄湖直接顺丰快递啊，冷链直邮到家啊，嗯
1: 嗯，对，这也是因为里面是有冰袋凉着的，所以螃蟹都是活的，这爪子呢还在动，拿出来一只呢，你可以看一下，看一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典型的特征。
0: 嗯，
1: 上锅呢，咱们可以蒸个十二分钟。这个去年我还其中有一只就是做成了咖喱蟹，他们说做浪费了，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0: 就是清蒸最好，
1: 清蒸最好了。
0: 你弄点什么葱段、姜段放进去？
1: 哎，是的，是的，
0: 要不然性凉嘛。
1: 对对对，
0: 比较凉。
1: 这个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啊，黏的拉丝。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都快溢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现在买这个大闸蟹蟹卡有福利，还赠送一张红酒卡。
0: 对，
1: 这个只要不是你买二十九那个属于入门款的，剩下的每一个价位都有。红酒卡一张，
0: 是来自法国伊尼特的原装进口红酒啊，平时399入手都挺难的啊，而且这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是你想团购的话，所有的套组都是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啊，囤越多越划算啊，所以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地优选商城。
1: 有的时候呢，咱们说到了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孩子们在开学之前啊，家长有的时候还会说，大家趁这个最后那一周两周的时间。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昨天呢说到这个出去玩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成为了有一些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我原来呢就是有这方面的，当然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看到有人这样做了，就是比如说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咱不去这个酒店来入住，那去哪住呢？有的人喜欢上网的，你去网吧来玩一晚。有的人喜欢呢去这个就是洗浴的，哎，你去洗浴中心，你去搓个澡按个摩，哎，
0: 现在我发现洗浴真是好地方真是好地方，换我选我也选洗浴
1: 啊，对呀，因为你想一个房费你可能就几百块钱没了，但是你在洗浴的话住宿是免费嘛，
0: 而且你还能享受到洗按摩服务，
1: 对对对吧，还有自助是吧，有一些好的那个就是它这个环境里面又很好，还有吃喝，就是24小时不间断，你随时饿了随时吃，
0: 对，
1: 还不赶紧走
0: 啊，是。现在有朋友说去香港玩啊，百元包夜网吧正成为很多旅客应对高住宿成本的替代方案。那现在有很多香港的网吧有推出促销活动，首充100港币就送24小时免费上网，而且呢还有网吧在单间内配备沙发。沙发虽说空间比较紧凑，但是也够成年男子躺卧了，而且还有免费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1: 哎呀，这不都配齐全了吗？
0: 是吧，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两年不是旅游热吗，你像去年今年的这个五一也好，包括春节也好，今年不出现了一个新的一种旅行的方式吗？很多人就是开新能源，我住车里，
1: 哎，对对对，
0: 我把车停在公园等等一些空旷的地方，周边有洗手间，能接个水啥的，
1: 刷个牙洗个脸就够了。
0: 你跟这个旅游旺季动辄这大几百一两千的这个房费相比，这不香吗？买这洗浴不香吗？
1: 对对对，把这钱省下来，你去洗浴的地方，
0: 对
1: 啊，
0: 你1000块钱洗浴能洗好几个晚上，
1: 你搓个澡可能都用不了那么多钱。
0: 是，然后呢，就是你很简单，你就把行李寄存在洗浴的前台。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白天出去玩，玩累了回来刚好按个摩按个脚
1: 啊，
0: 然后洗一洗睡一个晚上，而且洗浴你看你。早餐就解决了吗？
1: 是啊，有早餐，
0: 有早餐解决了吗？
1: 那有的还午餐晚餐也都有呢。
0: 就对呀，至少12小时嘛，你这不香吗？你干嘛非得住酒店呢？
1: 感觉这么一算的话，挺有性价比的，
0: 很有性价比。而洗浴你一个人就也就200块钱嘛。
1: 是的，是的，对吧？
0: 200块钱
1: 啊，对。那另外一个呢？但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在香港哈，如果你不住宿，你去酒吧，然后不是酒吧，你去那个网吧，这个属于怎么说呢？游走在法律边缘。那么根据香港的旅游业条例的第349章的规定啊。凡是为了到访者提供少于连续28天出租期的收费住宿，该处所即属于酒店或宾馆。那么需要领取的是牌照才能经营。那么香港的民事政务总署也回复记者表示说呢，他们也是一直致力于打击无牌经营旅馆。那么在过去12个月内，已经做出了将近5900次的巡查，所以说目前正检查对于网吧的一个相应的管理规定，就是说关于这个宣传引导旅客呀，要选择去酒店或者是宾馆来住宿。那酒吧它可能没有住宿。

0: 的这个证件，
1: 我认为它可能是，这很简单，你到洗浴也是，你要在洗浴过夜出示个身份证嘛，你登记一下不就行了？而且网吧，我认为这也说得过去啊，我没提供床，我就是一张沙发嘛。
0: 对，但主要跟你说哈，你看现在。

0: 体验一把
1: 啊。你不是啊，你不是属于网游的深度爱好者吗？
0: 这我从前大学打网游，
1: 嗯，
0: 不
1: 也现在打手游是吧？
0: 也不打网，就是我没有那种是网页挂机那种、
1: 啊、
0: 那种网游。
1: 我以为你们几个都玩。
0: 像我从前打网游，我就顶多玩什么打以前打4S 嘛，
1: 嗯，
0: 打反恐精英
1: 啊、
0: 嗯，是吧？没打那种所谓的什么梦幻西游啊、
1: 哦、
0: 什么那样的网游很少。
1: 啊，那我原来对你的理解有偏差，我以为在所有我们的所有男主持人队伍当中，你可能是游戏的爱好者，深度游戏爱好者。
0: 爱好者，对，家里好几个游戏主机呢。
1: 所以以后也这事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哈、啊，就以后咱们去外地旅游的时候，
0: 选择可以很多啊，
1: 很多
0: 很多啊。这前面说
1: 原来真没想到，我跟你说，
0: 我很早就想到了，洗浴真是可以。
1: 这个是我跟你说、去北方相对来讲选择性更多一点，
0: 南方洗浴也合适。
1: 北方的洗浴它可能一个是规模更大，
0: 嗯，
1: 第二个它提供的服务和种类
0: 更
1: 多更
0: 多更多
1: 啊、你像那个王董他不是回沈阳了吗？
0: 嗯，
1: 他这次跟我说的时候，这就现在此刻回到沈阳以后
0: 先去洗浴，
1: 必须要完成一个事儿，什么呢、要去洗浴中心、来去消费一晚，
0: 消费一晚必须要消费一晚，确实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说网上买东西啊，也会存在一些小小的不愉快的一些经历。
0: 嗯，
1: 最近呢，北京的高女士反映说，自己花了59.8块，在网上买了一盆的，黑金刚橡皮树。
0: 嗯，
1: 结果在18天以内啊，爬出了4条蛇来。
0: 哦，
1: 这个她觉得当时看完之后，又细又黑的一条东西，还活蹦乱跳的在那出来了，当时吓完了呀。
0: 这挺好的，买树送蛇。
1: 他不喜欢蛇或者害怕这个东西的时候，挺考验人的心理这素质的。
0: 主要是吓人，魂儿都没了。然后呢，消防上门，然后呢，这个发现，在这绿植的根部发现了蛇窝，有白色的蛇蛋。
1: 嗯，
0: 消防现场清理了蛇皮、蛇蛋，然后消防刚走呢，哎，第4条蛇又爬出来了。
1: 啊，您瞧瞧。
0: 确实，这个后来向商家申请退款，商家不仅没处理，反倒让他换土买驱蛇药啊。目前这些绿植已经扔掉了，也没发现有蛇出现，这最好啊。
1: 嗯，
0: 不要随便扔掉，在你没有保证它还有没有蛇情况之下，先把这绿植交给消防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1: 嗯、
0: 要不然你乱扔，蛇出没怎么办？
1: 对别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0: 啊、不要随便扔啊！发现这个现象，马上全部打包交给消防，你带走吧。
1: 嗯嗯。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网上买植物，最近呢，应该是昨天啊，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白菜事儿，也是让大家关注度特别高。
0: 嗯，
1: 怎么现在白菜都不能不敢吃了吗？当然不是，这是一位博主他发布了一段视频，说在河北张家口啊，当地的有一个地方的大白菜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保鲜，引发了网友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甲醛白菜，这怎么这个大白菜好好的，现在还给搞了个甲醛，非得是为了保鲜往这上面涂这些东西呢？那么后来呢，经过了解说，运输甲醛白菜的车辆啊已经被拦截了，目前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白菜确实含有甲醛，一车的白菜已经被封存。同时当地呢已经对市面上所有的白菜进行了检测，当然对相关人员啊车辆都采取了强制措施，也追溯了问题白菜的流向。
0: 嗯，
1: 但是你说关于这个白菜的这个问题，就是以为可能就很便宜的这种白菜啊，没想到也是出现了科技和狠活了。
0: 嗯，
1: 那当然了，现在各个地方也都是加大对于白菜的针对性检测，我们也会选择的越来越健康。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在买这个白菜的时候，怎么来判断说万一咱真的买到了这个所谓的甲醛白菜怎么办呢？可以通过3招来快速识别。
0: 嗯，
1: 闻、看、放这个3招。
0: 你闻呢，能闻到刺鼻药水味儿的，这别买啊。看，就是外表鲜亮好看，内里却已经腐烂的，别买。另外就是从正规渠道购买蔬菜，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啊。
1: 是。
0: 所以怎么办呢？已经买了，可以挖掉菜心。清水浸泡半小时，再流水冲洗啊。甲醛是可溶于水的啊，有残留通过清洗也能散得去，一定要煮熟。甲醛的沸点比较低，加热也能够加速其挥发嘛。
1: 嗯，是的，这些都是一些小办法。当然，有的时候咱们一个是去正规渠道来买的话，也可能会也会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白菜这事儿呢，这个醋溜白菜，你说多好吃啊？
0: 对，舌尖上的安全，为什么老有人在舌尖上的安全这样的事儿上来回横跳，触及红线呢？
1: 嗯，所以说关于食品安全的保障方面是任重而道远的。
0: 好了。
2: 车窗泡

0: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3: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3: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因为下雨的原因啊，所以此时此刻路面上呢会比较的繁忙一些。过江大桥、菊园洲大桥一路进城的方向，从上桥的建平路口那边就出现排队了，想要顺利上桥可能需要多花上那么5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游戏洲大桥往市中心的方向，往工业高架哈，一路到前方的这个陆庄高架哈，都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那相反的，北二环往西二环来开，从龙窑高架到铜盘高架到陆庄高架这一段呢都是大流量缓行。而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南北双向都出现了慢悠悠移动的节奏。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提醒大家，是这会儿的西三环从淮安大桥往金山的方向哈，下金山的匝道位置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高等教育管理数据研究机构麦可斯研究

0: 数据，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高职为4882元。如果把高职收入最高的10个专业类和本科收入最低的10个专业类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前期的高职专业类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已经超过本科尾部的6个专业类别。这7个专业类分别是热能与发电工程类、铁道运输类、化工技术类、机电设备类、非金属材料类、机械设计制造类、新能源发电工程类。其中高职专业类中起薪最高的热能与发电工程类，2025届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5840元，已经超过13个本科专业类。位居第二的是铁道运输类，2025届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为5751元，已经超过了11个本科专业类。近日，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公告，多家车企因门把手安全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特斯拉等。此次车企召回多款车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门把手，具体是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DeepSeek 宣布于8月23日周日零时起调整风谷计费规则。调整之后呢，周末也就是周六周日全天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照低谷时段价格收取调用费用。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继续执行原有的风谷分段计费。新规则生效之前产生的费用仍然按照原计费标准结算。快科技8月23日消息，近日东方航空的 APP 推出了购票新项目，用户在购买经济舱机票的时候，支付页面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可选项目，自愿勾选这个项目呢，票价会直接减免50元，但同时需要接受对应的出行约束。根据 APP 内的提示，勾选这个项目的旅客会成为航班的超售自愿者，一旦航班发生超售的情况，旅客需要配合航司行程来调整安排。根据现代快报报道，当地时间8月15日，有着西班牙狼孩之称的马克思·罗德里格斯·潘托哈在西班牙北部的奥伦塞省去世，享年80岁。潘托哈之所以被称为狼孩，是因为他少儿时代曾经与狼群共同生活了12年，是由狼群抚养长大的。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

0: 的队伍带好走下去。
1: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2: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6: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早上好，各位，全新的一周开始啦，礼拜一。欢迎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 Echo， 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啊。九点到十点钟的一个小时是聚焦保险，跟大家来聊一聊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说您的爱车、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或者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是一件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当然就不能够稀里糊涂啊，得花得明明白白的，实实在在的。咱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最近呢，多地的2026年版的惠民保陆续上线了，保险经纪人小张拿到惠民保惠夏保2026版的产品说明之后呢，是犯了难。今年的产品呢，对既往正有所收紧，门诊自付医疗费用的免赔额从2025年的 1.5 万元提高到了2万元。那互惠保啊，2026版的调整幅度呢会更大一些，既往症患者的特定住院自费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从 50% 是下调至了 30%。像 CRT 治疗药品费用负责当中的既往症人群的赔付比例从100%降到了30%。那曾经以既往症可保可赔为核心的卖点的惠民保正在经历一场责任收缩。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在部分城市这个惠民保缩水了啊，就是我们普遍意义上大家的这赔付缩水了，还值得买吗？这样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了。

首先进入今天的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我们来关注，首先第一条就是惠厦保2026版啊。惠厦保呢，就是厦门那边的市民保险。这个产品介绍显示呢，既往症人群的报销比例虽然仍然维持30%，但是门诊的自付医疗费用的免赔额却从2025年的15000

提高到了20000。那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也注意到，通过降低赔付比例或者说提高免赔额等方式收紧既往症保障责任的并非个别现象了。沪惠保，沪惠保就是上海那边啊，沪惠保2026版将既往症患者的特定住院自费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从50%下调到30%。 CART 治疗药品费用责任当中既往症人群的赔付比例呢，从100%降到30%。同时有9种特药还对既往症人群增设了年度200000的赔付限额哦。再来看看达州啊，四川那边达州达惠保2026版当中的普惠款、安享款、优选款都下调了5类既往症人群医保目录内住院医疗费用的个人自付报销比例，那么从2025年的30%直接下调到了20%。那刚刚呢，我们说到的3款啊，也就是3个城市啊，厦门、上海还有达州，他们呢分别是下调了，也就是说呢，用大家听得懂的话，就是惠民保在这3个城市呢，它的赔付缩水了。但是现在部分城市也有惠民保产品在优化升级，我们再来看看。春城惠民保2026年度升级版实现了3项保障的升级，正式纳入国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新增了多款临床的刚需新药，还有高价特效药品。新增医保目录外住院自费医疗费用的赔付责任，新增了住院津贴，升级版的年保费分级定价，像40周岁以下呢是159元，41至60周岁179元，61周岁及以上是229元，累计保障额超过了370万元。所以呢，虽然说有增加的，有收缩的啊，曾经以既往症都可以保可以赔为核心卖点的惠民保也正在经历一场责任收缩嘛，对吧？收缩的3个城市，你看提升的只有1个城市，所以呢这还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责任收缩完呢，收紧既往病症保障责任的不是少数。我们来看一看保险经纪人小张，他提供了一组理赔的测算案例。比如说一位同志小 A 吧，在投保惠夏保2025版之后呢，首次确诊重大疾病，当年治疗的总费用是122300元，那个人自费额是47300元。那如果说这位同志属于健康人群，可以获得赔款7450元，占自费金额的15.75%。那么如果说这位同志属于既往症人群，他呢获得的赔付只有2850元，占自费金额的6%左右。所以呢，这2类人群的赔付差距哈是非常显著的，对吧？你这个差了还不止1倍多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差别这么大哈，有很多朋友呢在听完我们今天的资讯之后，可能就会陷入一个反复在思考，在衡量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的保险解忧铺这个环节了。

好，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惠民保的精细化管理背后的逻辑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首先要说的就是惠民保为什么收紧保障。很多朋友说，那我原来买的那么好赔。

0: 付比例会高那么多，为什么现在突然就收紧了呢？为什么要这样调呢？背后的逻辑跟大家说一说哈。那惠民保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呢？保费太低，赔付太高。那惠民保的保费通常都是在100到200元每年，对吧？在这个范围之间，你看，比如说这个惠夏保2025版的理赔数据就揭示了本质的问题，健康人群自费47,300元就可以获赔7,450元，而既往症人群同样自费47,300元，获赔只有2,850元，收同样的保费，赔出去的钱却是天差地别的。为了维持这个产品的可持续的运营，那保险公司不得不对既往症人群的保障来进行调整。那第二个分级赔付哈，这是一个新词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带病可保到分级赔付，惠民保正在进入到一个精细化管理的时代。那健康人群和既往症人群的赔付比例、免赔额也正在拉开差距。健康人群的保障在优化，比如说这个春城惠民保升级了，升级版呢就新增了医保目录外自费住院的医疗费用，质子、重离子治疗等等这样的一些责任。像既往症人群的保障在收紧，赔付比例下调，免赔额提高啊，所以呢做了一个分级。第三个啊，还是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惠民保到底还值得买吗？不是说它收紧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值得买，但是要降低预期。惠民保呢仍然是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的普惠产品，对于因为年龄或健康问题买不了百万医疗险的人群来说呢，惠民保是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如果你是健康人群，惠民保可以买，但不要把它当作唯一的医疗保障啊。惠民保的实际报销比例是有限的，建议呢健康的一些朋友哈，在惠民保的基础上优先配置保障更全面的百万医疗险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6: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5: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

0: 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好消息啊，目前的淮安半岛一段哈，到淮安大桥双向交通都恢复正常，各位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呢，菊园州大桥一路进城的方向，也没有出现排队缓行了。需要提醒各位，大流量集中在了西二环和东二环，西二环呢是从铜盘高架桥一路到工业高架往尤秀大桥的方向，相反的南二环从鹿岭高架到尤秀大桥到工业高架哈，这一段想要往北二环来开都需要各位呢慢慢跟车。东二环的大流量是集中在了目前的五里亭立交南北双向，特别是从鳌峰大桥过来到连盘高架桥到五里亭一段哈，车速特别的慢。另外呢，从金鸡山隧道出来想要往鼎宇高架的方向来开，也需要各位带着刹车来通行了。市中心路段目前的湖东路五四路口南北双向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

0: 六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0: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稳稳的幸福，我是 Echo， 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接下来是你问我答的时间环节了。之前呢跟大家说到这个惠民保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城市的惠民保保障缩水了，我还有必要续保吗？解答是有必要的，而且目前来看呢，福州啊，就我们福州本地来看，不光没有缩水，而且还有了很大的进步。惠民保呢，虽然保障在调整，但是它仍然是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的产品。对于因为年龄或健康问题买不了商业保险的这一部分人群来说呢，惠民保仍然是兜底的选择，而且只要调整预期，它的提供的这个是基础保障，不是全面保障。从这角度来说呢，那惠民保一年100到200元，这不是非常香吗？在整个市面上都难看到啊，就是保费这么低，保障能够超出这么多的一个产品了啊。这是同级别的来对比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健康人群买这个惠民保划算吗？从纯算账的角度来说呢，健康人群买惠民保确实性价比啊，所谓的性价比可能是在下降的，因为免赔额高，赔付比例有限。但是惠民保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防大病，防患大病哈。万一患了重疾，惠民保虽然不能全保，但是能够帮助这个投保的群众分担一部分。建议健康人群呢，在配置百万医疗险的基础上，可以用惠民保来

0: 作为补充。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惠民保到底会不会停售呢？目前来看哈，应该不会。惠民保背后呢是有地方政府的指导和支持的，定位是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但是产品形态哈可能就会不断的来进行调整了，保障会进一步的精细化，保费呢可能也会出现上涨，这是可持续运营的一个必然选择。消费者要做的就是持续关注当地惠民保的实时动态和相应的一些消息啦。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邓嘉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嘉欣《想你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4: 好了，继续回到稳稳的幸福节目当中啊，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Echo。今天呢，其实跟大家主要来关注到的是惠民保。在总结一下哈，关于惠民保大家要注意的三个要点。因为大家听完节目之后都会觉得有一部分的城市惠民保呢，它的整个的一些赔付啊，包括哈相应的这个比例啊，都缩水了。那到底还值不值得买啊？或者说还有哪些要注意的点呢？第一，惠民保是底线，它不是全部，因为惠民保是不限年龄。

0: 病不限健康状况的一个兜底的保险产品，它的保障是比较有限的，健康的朋友们不要把它当作唯一的医疗保障。第二点呢，就是关注当地惠民保的年度变化，每年续保的时候仔细的看一看条款，比如说像赔付比例啊、免赔额、特药清单都可能调整的，看不懂的地方就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进行咨询，不要怕麻烦。因为钱在咱们手里的时候，我们没买的时候呢，都得要弄得明明白白问清楚的，对不对？虽然说钱不多哈，就是避免啊自己的一些理解误区，对它的期望值太高而错过了自己买其他的一些保险的时间。第三个呢，就是趁着健康尽早配置更全面的保险，比如说百万医疗险，越早买越便宜，核保越容易，不要等到惠民保不够用了才想起来补充啊。因为这个百万医疗险呢，现在也是购买渠道也非常的多，也很方便去找一些专业的啊，这保险公司啊，专业的这个保险经理都会给您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保险的相关问题，也欢迎您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直接搜索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一一的和各位联系来为您解答。感谢各位的收听呢，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还有好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呢，今天的福利哈，准备起来啦。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说到旅行呢，现在真的啊是一个出门旅游的一个好时节。如果说各位也一直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的话呢，哇，直接在我们畅行吧就微信公众平台赶紧回复旅行啊，我们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的定制团9月20日出发了，8天的时间啊，这个呢是从我们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的639个弯道。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说的就是这里了。还可以站在红旗拉甫的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12木卡姆，打卡穆士塔格冰川公园啊，这个冰川公园啊真的很值得一去，特别是我们福州的朋友，我们连看下雪都看得很少，那看到冰川的这个时间就更少了，对不对？那去那边啊，穆士塔格冰川公园可以看到大的冰川的雄伟，还有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就是南极北极离我们很远，但是呢穆士塔格冰川公园离我们并不远，我们触手可及啊。冰湖也可以看到，柔情和冷峻。你看一路哈，这8天时间可以体验一下沙漠，可以看到雪。

雪山，可以去走古城，可以去峡谷，一次走遍了南疆的精华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直接在我们巴西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每一个人只要6980元，这是独立定制团啊，没有任何的购物的哈，全程纯玩，入住的是网评的4钻酒店，特别还安排了2+1的头等舱座椅大巴，非常

哎呀，说的我自己都热血澎湃，我多么的想去这一次的南疆之行啊！9月20号啊，今年那没假了呀。但是呢，朋友们哈，如果说您感兴趣，哪怕以前去过西藏啊、去过那个南疆的，但是您的行程不一定有我们这一次南疆的行程安排的这么的合理，安排的这么的丰富。你看，有湖泊，有沙漠，盘龙古道，对吧？还有很多很多慕士塔格冰川公园，这些都可以去。而且呢，我们这次团肯定会安排大家到当地去吃一些非常有特色的美食。所以呢，各位朋友们，心动了吧？心动了，赶紧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吧。好，说完了旅行呢，我们今天还有好物的福利哈。其实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好物呢，是护肤圈国际大牌的全能型选手资生堂啊。我是知道很多姐妹们资生堂呢是从自己啊念大学的时候开始就开始用了，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抠抠搜搜的，舍不得的，省着省着点用哈，要省好几个月才能够买一个资生堂的单品。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姐妹，第一个呢是荷包鼓起来了，自己赚钱了，对吧？所以呢，用资生堂的产品呢也是比较的大手笔了。但是我们八七六呢，就是要让大家就花少钱也能够用到国际大牌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我是知道我们八七六好多女主播都在用它，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还有100毫升的资生堂红腰子精华。平时呢，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可是得要有1300多元呢。今天在我们八七六呢，只要499，限时福利，抓紧拼手速啊！资生堂这个品牌肯定不用过多介绍了，而红腰子系列呢是这个品牌的当家花旦，那是每18秒卖出一瓶的销售王。它的核心实力呢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后的暗沉那是越来越淡。面霜呢就是负责锁水了，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呢牢牢锁在皮肤里，细纹干纹悄悄的远离你。其实说到这个细纹干纹啊，我不知道大家，我是在还不到20岁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细纹的困扰了。因为就是喜欢笑嘛，那眼睛周围呢可能就会有一些表情纹，那个时候的细纹肯定都是假性的纹路嘛，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纹路哈，在我们的脸上，姐妹们不要去忽视它，而且也没办法忽视它，对不对？对，资生堂的这个红腰子的这个产品呢真的就是非常好，这个套盒哈，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呢想不稳都难。特别是现在啊，福州呢从非常非常热的夏季慢慢的过渡到这个秋天的时候这个还是要用一些维稳型的产品比较给力啊。这个精华呢它的质地是很轻薄的，倒在手上的流动性也很强，面霜手感像酸奶一样，并不会黏腻，好推开好吸收。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坚持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就是软软嫩嫩的。大家可以直接在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哈，大牌3折入手，一套下来只要499，全网性价比的扛把子啊。红腰子精华它有效期到28年7月，面霜呢到28年9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赶紧在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来抢购吧。说的这个红腰子精华呢，我是觉得就是姐妹们哈，只要你用过它，你一定会爱上它啊。特别是需要维稳状态的，比如说像熬夜比较多的啊，资生堂呢这个不用多说了，很多姐妹呢是从10几岁就开始用用到现在，可能已经成为孩子的妈妈了而且已经呢事业也打拼很多年了，有一定的这个职场的这个位置了，就无论你是什么年龄用它都不为过，它的这种维稳的状态呢是非常非常棒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由西周大桥，桥面上双向速度还是不太快。那二环沿线呢，东二环、西二环双向依旧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啊。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2027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号进行。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0: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9: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1: 那天真的很抱歉。
9: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山。

0: 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新的一周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各位在买车、卖车、用车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啊。各位呢，有任何问题，包括一些即时路况信息的，也可以及时回复起来了哈。今天呢是8月24号星期一，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天气哈。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呢是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5度，是有大雨的天气啊。目前看呢，远洋路电视中心这边天空中开始出现这个乌云了哈，不知道这个雨会在什么时候落下来。各位呢一定要注意了，目前通过天气预报看到哈，从今天到本周日都是一个降雨的天气啊，而且这雨可能都还不太小，所以说各位在雨天行车呢，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刷新车市头条，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最近车市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新动态。
3: 车市头条，
2: 车市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21号，国家能源局发布7月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啊。那7月呢，全社会用电量10,410,000,000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呢，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是164亿和99亿千瓦时，增速呢，分别达到了50.3%和40.1%。那1到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其中呢，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是974亿、593亿千瓦时，增速分别是55.8%和43.3%。我们再来关注哈，8月21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推进实施质量强链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质量强链标志性项目取得突破进展，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企焦点领域，统筹实施质量强链10大标志性项目，圆满完成了289项攻关任务哈，取得了一大批这个重大标志性成果。比如说呢，产业链质量瓶颈加速突破哈，电动汽车超充项目呢，以国家统一标准完成了这个超充认证，打通了充电不兼容、通信不交互的堵点哈。动力电池项目实现对73万辆新能源汽车实时监测啊。汽车芯片项目呢，完成了25款关键芯片的认证审查，支撑2000万片芯片规模化上车应用。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固态电池哈。8月21号呢，根据国家标准委消息，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呢，已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呢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标标准哈。该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我们再来关注保险方面哈，8月21号呢，中国保险业协会啊印发了《车承保理赔实务指南2026版。那这个中保协表示呢，本次修订严格落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车险经营、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要求，结合近年行业经营数据、典型投诉纠纷案例和监督工作要求呢，开。

展系统研究，坚持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核心，聚焦行业实操痛点，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流程标准，健全矛盾纠纷化解路径啊，进一步规范基层操作。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当地时间8月20号，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德国对外贸易数据。那出口方面呢，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仍是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哈。上半年出口额达到1247亿欧元，但同比下降了5.8%。那进口方面呢，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口额是777亿欧元哈，那同比增长3.7%。上半年德国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中呢，实现476亿欧的顺差。数据同时显示哈，上半年中国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哈，其次是美国。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韩国方面，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啊，因今年劳资薪酬谈判呢陷入僵局了。8月21号呢举行了全面罢工啊，这是从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举行啊。那受此影响呢，像这个微山啊、泉州啊、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呢当天全部停工。由于早班和晚班员工呢分别罢工8小时，生产线当天实际停产16个小时。目前呢，这个劳资双方围绕上调奖金、让因工会活动被解雇的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3项诉求呢继续博弈哈，这个分歧还没有化解。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企业方面啊。8月20号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通过短视频平台公开回应啊，说这个张雪机车遭台当局查扣啊，他表示了不清楚为什么被查扣哈，承担车主的维权律师费啊，然后说如果车要不回来，他就再送一台啊，如果送的又被查扣，他就不停的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啊，就一直送，送到所以说这件事在网上也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哈，然后呢，很多人也是点赞这个张雪机车这方面的这个出发点吧，因为不光是这位车主哈，其实我之前还看过他们的这个直播连线哈，那是真的是来给这个消费者解决问题的哈，有问题哎，就直接我上次看是连到哪个地方的门店了，电话直接打过去了，说你这问题能不能解决啊？很快啊。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8月20号，吉利控股子公司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呢，获工信部批复哈，获准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啊，试验期是2年。那在此期间呢，这个时空道宇可依托全站自研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哈，为用户提供覆盖广、功耗低、可靠的这个连接服务哈，包括了工程机械、交通物流、低空出行、网联汽车等等内容。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鸿蒙智行方面，8月20号呢，鸿蒙智行累计交付量已达到150万辆，成为最快迈过这一门槛的中国新势力品牌。这是继去年10月100万辆达成后呢，又一个新的进展哈。目前呢，鸿蒙智行产品价位段已覆盖20万到100万，全国销售门店超过1951家，触达约90%的城市啊。

手安全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哈，包括了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领跑、特斯拉、小鹏啊。我那天看到，我说啊，这么多。这次召回多款车型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门把手，具体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颜色接近啊，不易操作和识别啊。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呢，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啊，存在安全隐患。这个肯定是一定要解决的哈。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各位如果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3: 大家好。
2: 微信平台刚才就有一位朋友要问哈，他说自己现在这边有一台车是26款的速腾，然后他说是300的型号哈，现在呢白色车身，然后开了10000多公里，但是他说这车啊有一个问题，车换过右后门啊，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只说换过门。那这个车现在还能有多少钱呢？
3: 26款呢？
2: 26款是新车吧？这就是
3: 他这个门换了，要看一个检测会。
2: 就他换门是看单纯的这个门出了问题，还是说发生了其他的事故，甚至撞到这个 C 柱那个位置了吧？
3: 是。
2: 哦，那如果说我们就讲单纯换了个门，其他的没问题呢？
3: 单纯换一个门应该要在6万左右。
2: 6万左右，可能也是因为他这车毕竟也太新了，是吧？
3: 是。
2: 能明白哈，大概是这个价格您参考，但是这价格得看您这事故或者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哈。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想问您，他说现在预算10万多的话，如果买 mini 能买到哪个版本？他说了要纯油的，10万多买来的这个车后续在用的时候会不会额外花很多钱？10万买 mini 还得是燃油版。
3: 这个应该是买21左右
2: 的。是双门的呢还是买四门的呢？
3: 正常的要看个人需求啊。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什么，那比如说买个四门的，正常后面坐大人也不好坐。
2: mini 那个后排说实话也就是坐个小朋友，大人肯定是没法坐了，是吧？那他如果10万多，这位朋友说他要油的，那现在电mini是不是二手的10万都用不了啊？
3: 是。
2: 哦，明白了。但是这个mini据我了解，尤其是油车，你稍稍公里数大了之后，后续可能小毛病还是比较多，这个得看您个人需求哈，看您到底想买一个玩还是什么原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21年的领克03，然后呢是1.5的版本，现在呢公里数8万出点头，黑颜色的，这个现在还能有多少钱呢？
3: 8万出点头。这个应该21年的应该是在4万左右。
2: 4万左右，好，明白了。感谢林评估师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拜拜。
2: 然后有朋友说了哈，说刚才这个换门的，说一般换门的情况下可能都是侧面撞击，会有比较大的事故。

确实是哈。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还确实真经历过哈，当然是我在路上看到过的。这前几年在北方的时候，有一电动车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直的冲着人家路边停的那车撞上去了。我也有把人那门哈，他撞的应该是哪儿？应该左门吧，主驾还是后排，就直接给撞凹进去了。然后现场呢，我确实听到车主在说，啊，很心疼新车什么的，你换个门，七七八八的。所以发生事故谁也不愿意哈，但是呢，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车辆在维修，包括后续在评估价格的时候，这个事故它当时的原因以及到底伤到了哪里，还是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的哈。

0: 上了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东二环金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鹤林高架这边还是在排队的。那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一个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时间来到了10:34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哈本周的新车预告哈，这个8月24号到8月30号，因为呢其中很多热门车型啊，而且还涉及到了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成都车展啊，我们先来关注吧。这个就在今天啊，哈佛 H9 的力魂版要上市了。这车我也很喜欢，因为它很硬派啊，就看上去这大大的涉水喉在旁边放着，就雨天开门不害怕了，那这个雨天开出去不害怕了。那25号呢，就是这个北京越野的泰坦700啊，这车之前就介绍过，还有呢这个东风日产的 NX8 啊，全新的一个限定车身颜色哈。那26号。极狐阿尔法的 T7， 还有这个奇瑞风云 T7， 包括新的这个一汽丰田 BZ5 哈，都要慢慢的跟各位见面了。那来到28号呢，一汽大众新的 ID.T6 啊也会开启预售。这几台车当中呢，其实你要说关注度很高的啊，那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北京越野泰坦700哈，因为这车呢很硬核哈，我之前看过一个特别详细的测评，20多分钟，我真是一下一下的我看完了哈。因为这车哈，其实它能够满足一些人对于这个越野的需求，因为很多人一说起越野车哈，你像我们常见的这个牧马人呐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车型，可能通过性啊，车辆的性能本身是不错的，但是这个科技化配置，包括车内的舒适度啊，因为毕竟嘛，当年造车的这个需求还是不一样哈。那但是现在呢，你像这个泰坦700哈，不管是这个辅助驾驶也好，车内的舒适化配置也好，也都加上了。虽然可能说它的越野能力没有那么的硬核哈，但是呢，我觉得，在不同的场景下，它应该也还是能比较从容的去应对了哈。

所以说呢，这几台车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说到这个成都车展呢，我最近在看啊，就是这成都车展上20万左右的预算啊，买电车有哪些可以选择？

首先啊，就是这个宝马啊，在2026年成都车展上呢，这个全新的宝马 i3 长轴版啊，内饰首发啊，内饰首发，你现在学坏了，你就车你痛快就发出来就行了啊。就虽然说官方没有公布售价区间，但是大胆猜，我估计它也就是20到28之间哈、啊，我估计它30应该可能不会破，除非后面给你出个什么特殊版本哈、啊。全新的 i3 长轴版计划明年一月，就是2027年1月在国内正式投产哈。那动力方面呢，800的高压平台哈，那第六代的电驱系统，零百加速在4.7秒左右。那内饰呢，就宝马现在这个设计确实很超前哈，就不管是方向盘也好，还是这个中控也好，都是不太规则的一种矩形设计啊，这你还是得习惯习惯哈。那电池参数呢，和这个 i3 相同哈，113.4千瓦时的电池哈，首发的纯电续航是906公里哈，那普通版呢可能还会有提升啊，会提升到912公里。那这样来算的话，这续航焦虑是完全不存在了哈。

我们再来关注哈，比亚迪啊，这个比亚迪呢也是正式展示了他们的全新一代中型 SUV 唐哈，那当然这名字据说是叫第三代唐哈。那根据消息来看呢，这车和大唐它会组成产品矩阵哈，然后后续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啊。今年呢第四季度上市，同样它是没公布这个具体的价格和车型哈，但是大胆去猜，我估计可能20甚至21里应该能搞定啊。动力方面呢，这车目前申报的是一款单电机车型哈，那最大功率300，然后最高车速是250。那电池方面参数呢，根据这个新能源目录来看哈，有88.682和105.792两种电池包哈。那纯电续航是730、830和850。就现在啊，纯电续航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说增程先不说啊，纯电车来说啊，基本上是不太会有焦虑了，各位啊，除非你说真的这个国庆是吧，春节啊，你要动辄开个1000把公里的这种啊，那你中间再怎么说可能还是要补能补一下的哈，除非你混动的，纯电肯定还是要补能的，不然呢基本上都不会有。而且你看现在充电桩随处可见啊，你像以我们电视中心为例，这附近光是我知道能充电的可能就有4到5个，这还只是我看到过我了解的哈。所以说呢，现在对于电车的选购啊，大家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改变原来的这些观念了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新款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计划于近期上市。外观方面，新车整体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大灯进行点缀，展现出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车辆尾部则依旧配备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新款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14.6英寸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此外，新车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并配备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 Pad 等设备。后排座椅支持加热和通风功能，靠背放倒后可以达到比较平整的状态。此外，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导航辅助、车位倒车位3.0以及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款深蓝 G318 预计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增程式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轴都带有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31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85千瓦，动力系统综合输出为316千瓦，配备35.07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长可达186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邓嘉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式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嘉欣《想你》。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

0: 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在最近这个成都车展上呢，有4款方盒子造型的

能算是一台纯粹的方盒子产品哈，因为它还是有这种圆润的造型设计在的哈。但是你整体看上去呢，它应该是想追求这种啊时尚和硬派之间的一种设计风格哈。通过性方面呢，接近角20，离去角22，也还算是可以了哈。那智能座舱方面用的是8775的这个舱架一体的芯片哈。另外呢，就是辅助驾驶是奇瑞自家的这个猎鹰500哈。四驱版本呢，用到了 XWD 的四驱系统，而且呢还支持6.6千瓦的外放电啊，车内的220伏电源和可拓展的生态小书包哈。那整车来看呢，是两驱车型200的一个单电机哈，四驱车型最大功率呢是275啊，提供了67.2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是550哈。这样的一台产品呢，应该说对于这个年轻人的第一台车哈，我觉得定位是比较合适的。另外还有啊，就是这个 iCar 的 V25 哈，这车呢应该是他们家的全新产品了哈，它是介于 V23 和 V27 之间的哈，轴距2820，定位呢是中型 SUV， 尺寸呢比这个 V23 看上去就是要大一圈的哈，但是家族式造型还是在的，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放大的版本啊。这车通过性接近角30，离去角28啊，还有17度的纵向通过角，离地间隙最小197毫米啊。尺寸呢，轮胎方面有19和21英寸两种。有些人说要不要选配，这看你了。就如果说你纯纯把它当成一代步车，我觉得没必要去选这个21英寸的轮圈啊。那这车的动力呢，是1.5的增程加电机组成的一个增程版本哈，两驱四驱都可以选，其中呢四驱版的综合功率是335，那扭矩呢是505哈，纯电续航是200和210公里哈，快充时间呢是15分钟啊，同时配备了猎鹰500和猎鹰700两种不同的智驾方案啊，那这个就看各位怎么选了。第三台车就是深蓝的 G318 啊，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了啊，这是奔着自驾去的哈。这车外观看上去就比较硬朗了哈，甚至我当时刚看这车车头的时候，我说啊，这怎么的又出皮卡了，很硬派很硬派的一台车哈。那包括这个内饰设置也是一样哈，那整车呢看上去哈，这还是有一定的通过性和越野能力在的哈。那因为呢这车动力方面哈，1.5的一个混动系统啊，四驱呢用到的是前后双电机，而且呢这个最大功率哈，0-100加速可以来到5.9秒，电池包呢是35.07千瓦时的，纯电续航是200，而且配了一个60升的油箱哈，满油满电续航肯定是破1000的，而且呢可以加92号汽油哈，底盘前双叉臂后5连杆哈，而且呢顶配啊，注意了是顶配，还有这个魔毯空悬和 CDC 减震，而且保持了这个双重的差速锁，所以说呢这车轻度户外出行包括自驾我觉得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你看哈，现在呢这个车企它的差异化做的是越来越明显了啊。你说到自驾呢，很多人说哎，我自驾开车去新疆去西藏当然可以，但是自己开太累了哈，尤其是新疆西藏这太大了，您呢可以跟我们去，9月2号出发哈，咱们这个南疆帕米尔定制团8天时间，福州直飞阿拉尔，带着各位去感受一下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景点哈。最主要我们价格其实挺优惠的啊，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一个定制团，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而且还安排了这个2+1头等舱的大巴，这个价格只要6980一个人哈。所以说各位您感兴趣的微信平台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尤其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有一个地方我是特别好奇，所以我去搜了一下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哈，你在这里边冰川啊、冰塔呀、冰洞啊、冰湖啊都可以去看到去感受到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很多年前了，四川有一个叫海螺沟冰川，我当时想去啊，报名就是没成团啊，因为他那是几个人的小团，就是没凑够人，所以我也特别遗憾。各位这次南疆之旅如果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

0: 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0: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

0: 微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整体的通行情况良好，但是有一个路口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东大五四路口一路省立医院门前啊，往五一广场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在南门兜大洋经典这一段，从八一七路过来的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另外这会儿的杨桥路往东街口的方向，三方气象门前这一段比较的拥挤。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八七六，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 Aiko， 一起来刷新资讯。23日，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8月22日，现货黄金现涨1.86%，达到每盎司4603.25美元。国内黄金饰品的价格对比明显，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当日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昨日有所上调。老凤祥报价每克1388元，单日涨22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391元，单日涨34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387元，单日涨22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3日下午决出400米项目冠军，在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天宫机器人夺冠，现场显示成绩为38.15秒，该成。

0: 成绩已经超越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也刷新了该项目的纪录。亚军和季军都被荣耀机器人包揽，分别是追风仔在39.45秒，惊鸿动力队39.66秒。去年呢，该项目的冠军由高毅科技搭载宇树 H1 机器人获得，当时成绩为1分28.03秒。今年冠军的提速幅度令人瞩目。根据北青鱼舰报道，因为时代少年团巡演 logo 和 F1 商标高度相似，涉嫌侵权， F1 的法务团队已就此事正式立案调查。时代峰峻则紧急对演唱会官方设置视频当中出现的 logo 进行了打码处理。时代少年团赛车主题巡演的 logo 呢，被指与 F1 商标高度相似。F1 官方发函表示，在收到全球车迷举报之后，已将案件移交全球品牌保护的法务团队，并组建专项调查小组评估侵权损失。根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多家英伟达最大客户已被告知，由于内存芯片成本飙升，搭载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服务器价格将会上涨，很多情况下涨幅将会超过15%。那这一轮涨价将适用于明年年初出货的系统，包括搭载 Vera Rubin 和 Grace Blackwell 芯片组合的服务器。具体涨幅呢，将取决于使用的英伟达芯片以及服务器采用的内存配置。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7: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

0: 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礼拜一啊，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呢，周一周三周五都有民警上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民警呢，是来自烟台山中队的陈昭旭警官。陈警官，请您给我们的听友打一声招呼。陈警官您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5: 好的，陈警官呢其实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不对？陈警官是作为烟台山中队的民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哇，烟台山好火呀，这个地方太火了。
6: 对对对。
5: 因为烟台山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哪怕你去的不多，你肯定都听过烟台山的那个商圈啊，那个地方的文艺调调啊，那里的好多的小吃啊，好多的一些艺术气息啊扑面而来。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去的不多，但是呢肯定都知道它，而且了解它。也想问一问陈警官，现在烟台山那边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热闹？
6: 对对，应该大家都听说过啊，烟台山现在是作为一个福州的一个名片
5: 啊，
6: 一个景区，
5: 对
6: 啊，所以说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地的游客。
5: 其实说到烟台山呢，除了说这个景区游客之外呢，那边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学校啊，包括哈，其实那边一大片也是我们的老城区，对吧？
6: 对，是的。
5: 它是处于我们苍山区的老城区的这一带，北到闽江，南到南二环，西到游秀大桥，东到六一南路泽西大道，我有没有说对？
6: 没错。
5: 其实这个片区的特点是什么呢？
6: 它片区它这个，因为它是居民区啊、景区啊、学校啊，它高度重叠，它里面的路网都是以老城区的那种窄路、支路、单行道居多。所以它的车流量又大，所以交通是比较复杂、比较拥堵的。
5: 其实说到这个交通啊、通行的问题，那孩子有在那个烟台山那一边上学的家长，那肯定都是知道的，对吧？因为现在是暑期啊，孩子们都放假了，对不对？但是你看看，现在已经8月24号了，就是马上到9月份，那孩子们又要回归到学校了。这时候呢，家长开心了，哎呀，神兽们终于要回笼了。但是呢，也有一个让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就是孩子的接送问题，
6: 对对对，
5: 是不是陈警官？
6: 是的。
5: 那说到这个学校分布呢，我是知道烟台山那个整个辖区里头，哇，就是很多家长希望能够把孩子送去上的好学校挺多的，小学就有麦顶啊包括苍小啊，这些哈都是排得上名号的学校，是不是？
6: 对对对。我们的辖区呢，就是属于苍山区的教育的集中片区嘛。中小学啊、幼儿园啊，分布特别的密集。多坐在老城区的街巷内啊。那校园周边的道路呢，它比较

0: 都比较窄比较小，所以还缺少大型的停车的配套，还有很多学校其实烟台上其实也不是很大，在整个很多学校那个地理的距离都很近，那上下学的时候啊，这个人流啊车流啊，那个这个就很拥挤了，那个叠加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是。
1: 所以呢，我们来跟大家罗列一下，除了说我刚刚说的小学，你看麦顶苍小，这是因为我孩子上小学嘛，我就比较关注这一块。像初中高中也有好多好学校在那边，对吧？
0: 是的，高中那边有师大附中啊，福州高级中学啊，还有福州外国语学校啊，初中呢有福州十六中啊，时代中学啊，
1: 你看看这真的都是好学校啊。孩子要是上了这几所学校，家长们说那再排队再挤我都愿意送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的哈。其实说呢，孩子们这个眼瞅着快开学了，可能呢高年级的孩子相对来说家长也都已经习惯了这种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的这种拥挤模式，但是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新生儿新上学的，对吧，初步进入到校园的孩子，比如说小学的，家长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从幼儿园到小学，一个是送孩子接送孩子，还有就是孩子会不会适应学校情况的，包括像初中高中啊，也都会有一些担心，可能家长呢对于周边的这些道路通行情况还不是特别了解。那这个陈警官也请您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重点来跟我们的听友们，特别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相应的情况。
0: 好的，就像主持人说的，很多高年级的那个家长他已经知道了我们接送那个接送上学放学的规律和节奏，那新生的家长可能对于这个学校附近的交通以及我们的管制不太熟悉，那这边我也做一个介绍。那我们主要介绍我们这几个比较特别拥堵的学校吧。
1: 可以，就是人流量、车流量，包括那个交织的比较多的啊，代表关注的，
0: 是，
1: 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因为它不同的学校，它处于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制定了这个不同的方案，就是一校一策嘛，每个学校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个方案去应对它。
1: 哇，每一个学校专门针对这个学校的情况制定一个方案，所以大家仔细听一听啊，就是特别是在烟台山附近，很多家长会觉得确实那里的好学校多，孩子多，车子也多，但是我们的交警同志们也是非常的用心的，针对每一所学校的情况，因为你看小学、初中、高中孩子们年龄就不同，还有就是包括人数不同，还有路面的情况不同，也是针对性的做出了一校一个方案。来，陈警官您请给大家介绍。
0: 好的，我先介绍它时段管控，主要讲的是上放学高峰临时进行机动车，它是可以保留非机动车通行的一些路段。
1: 好的，
0: 我们先讲福州十六中跟福建师大附中，它上放学时段管控的是福海路往对湖路方向，它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啊，但是仅允许非机动车通行。
1: 您说到这个就是上放学高峰时段，上学我们都知道应该就是早高峰，7点到9点，这个时段，对吧？那放学的呢，应该就是17点到19点。
0: 是17点30分到16点30分到
1: 19点，
0: 18点。
1: 18点哦，
0: 对，
1: 那就是跟我们平时了解到的这个晚高峰是不同的。
0: 对，
1: 16点30分。
0: 对，
1: 到18点30分。
0: 对，18点就18点就行了。
1: 就18点就行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比较有针对性的，符合孩子们的放学的这个时间。好，那还有福州外国语学校呢？
0: 福州外国语学校是上放学时段管控的是公园西路往公园路、公园东路往公园路两个方向，一样是禁止机动车通行，仅允许非机动车通行。然后我再讲一个比较热门的苍小跟麦小，他们也离得很近。
1: 那是。
0: 他上放学时段同步管控了三处路口。大家注意哈，公园路往立新路、麦园路往立新路、上腾路往万春巷方向。这三个路口都是禁止机动车通行。仅仅允许非机动车通行。还有一所小学是福建师大附属小学，就是在三仙洲环岛底下。
1: 师大附小，
0: 对，
1: 那也是很优秀。

0: 是的，
1: 那他这边的管控是怎么样的呢？
0: 他这个学校管控，我们又是同样另外的一个政策啊，周一至周五他是分时段，分多时段管控。上山路往校门口辅导的方向，上午是7:30到8:10，大家稍微记一下。
1: 上午上学的时候是7:30到8:10，
0: 对，管控啊。中午放学是11:00到11:50。
1: 哦，就50分钟的时间。
0: 对对对对，然后下午上学是1:30到2:15。
1: 嗯，就是13:30到14:15。
0: 啊，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下午放学就是15:40到18:00。
1: 哦，15:40开始了。
0: 就到18:00啊，周一它比较特别，周一它就是15:40到17:10就结束了。
1: 哦，那这个时间段就相对来说会短那么一些些。
0: 啊，对对对对。
1: 哦，那这个还真的就是师大附属小学的。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说，除了说家长知道的话，住在周边的居民朋友也要了解。
0: 啊，没错。
1: 是吧？包括就是从那边经过，还有就是偶尔需要去的也要了解。
0: 是是。
1: 就是你会时不时的要去这个路段的，不然你到了那你不知道走，不知道管控的时间，也对您的出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统一跟大家说啊，这是福建师大附属小学，它比较特殊一些。
0: 嗯。
1: 啊，还有吗？
0: 还有个就是景区里面的福州高级中学。
1: 哎呦，这个学校真的就是我觉得它很美，而且它的跨度也挺大的。
0: 是是。这个学校它主要是依托景区物业，对，就主要先连接的主要道路出入口实施车辆的进出管理。
1: 嗯，
0: 那就减少机动车驶入校园周边嘛，因为那个景区本身就很拥堵，所以它要根据情况实施管控。
1: 这里的孩子应该也挺幸福的。其实，在烟台山上学的孩子，特别是这个高级中学里的孩子，就在景区里面。我有的时候就是到烟台山，包括到各万国领事馆那边走一段的时候，就看到孩子们的那个状态也很好。因为他校区也相对来说高度跨得比较大，而且呢在马路两边，对吧，那条小路也有两个校区，所以说呢好学校，我们的交警呢也特别的上心哈，就是整个烟台山区域的学校一校一策，每一所学校针对性的做出了这个时段管控。那除了这个时段管控方面啊，刚刚我们说的很详细，就是上学放学的高峰时段，包括你看啊，这个师大附小它的多时段，还有一个就是人员上，我们交警也是下足了功夫，人员安排上疏导上面，对吧？
0: 是的是的。我可以举三个入口三个例子吧。比如第一个，我们安排了警力在对虎路进步路交叉入口疏导，因为它这个车流有时候会拥堵，我们会现场去疏导化解。那额外还在16中西北门引导车辆交汇。因为现场没有我们警力的疏导，它其实很容易直接堵掉了，
1: 交织起来了。
0: 对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只要两辆车前后稍微相让一下，哎，让那些交织的车流先走过去一点，就后面都好走了。但是呢，就奈何你也不让我一步，他也不让他一步，那就交织在一起了。
0: 是是，所以我们就是警力现场就是去引导交替通行。再举个例子，第二个哈，就比如我们安排警力在对梅屋塔亭入口进行疏导。引导学生与车辆交替通行。同时对梅屋路巡线啊，引导家长自己停车，你车不能乱停，到处停，等下全部堵了。
1: 这条路我知道，梅屋路，梅屋路那个平时哈，它虽然旁边也有一些停车场，但是呢，特别是这个高峰期，第一个不够停，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家长停的不规范，他觉得路两边我就送一下孩子，
0: 是，
1: 对吧？我就临时停一下，这有什么影响呢？
0: 是，
1: 就还是需要我们的民警同志在路口进行一个疏导，他停了一下，那后面的车子就开不了了。特别是有些停的不规范的，对吧？有的是横的停在路边，有的是斜插着停的，那有的还有就是那种，我就临时停一下，我垂直停那一下，就还是不行啊。大家要了解啊。
0: 是，大家都有从众心理，哦，他乱停，我也乱停，导致了出很多车就乱停了，然后
1: 这是梅屋路塔亭路口那边。
0: 对对，我再举个重点的一个苍山小学跟师大附小哈。苍山小学呢，在校门口我们有皇冠锥加连接杆隔离一个双向车道，规范了电动车的顺向通行。禁止在校门口掉头，一掉头就堵了 啊。

0: 会堵掉哈。
1: 嗯。
0: 啊，还有麦顶，麦顶我讲，麦顶在北门值守，引导车辆离岸过街啊。嗯。然后师大附小呢，我们设置了两处的辅警点位。
1: 嗯。
0: 桥下涵洞管控电动车逆行啊，福海入口呢，引桥处拦截机动车驶入。因为前面讲过，福海路我们是进入是管控的，是不让进的。嗯，
1: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就明白了，哦，这个地方为什么哪怕是不送孩子的一些家长，为什么要这么管呢？这样管一下，这让我的呀都不太好走了。其实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要考虑那边除了说有居民，还有很多送孩子的家长，同时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到那边来上班的一些同志，对吧？我们得要综合考量，这个是人员点位的疏导管控的安排。还有一个，刚刚您也说到了，那就是停车。因为我是知道哈，现在就是很多家长非常自觉，我孩子如果说在烟台山上学，我自觉的就会多使用非机动车。但是架不住可能有一些家长，我送完孩子来上学，自己还去上班呢、啊，路途并不近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可能需要驾驶机动车的。像这种停车的话呢，来也请我们的陈警官跟大家来一一来说一说关于停车的这个部分，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啊，这些都来说一说，跟大家介绍一下。
0: 主持人刚才说的很对哈，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尽量使用非机动车，因为这个道路是非常非常路也比较小，
1: 城区嘛，
0: 路小车多。所以机动车是很容易堵掉的，也很难停车。
1: 嗯，
0: 那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有的家长他需要，确实需要有机动车，因为家住比较远啊，或者等下要马上去上班啊，地方又比较远啊。
1: 嗯，
0: 那我们一个个讲吧哈，我们先讲非机动车停车哈。
1: 好的。
0: 那全部的学校还是一校一车，
1: 嗯，
0: 根据学校附近的周边的环境以及路面的具体的情况去划定家长。非机动车的指定的停换区，
1: 嗯，
0: 引导电动车在，校门口左右两侧指定位置，道路对侧有区域停放，啊，我们都会规定区域哈，杜绝校门口乱停车，乱停车就肯定堵掉了，那机动车接送，因为确实有些家长确实需要，那我们分学校差异化的设置，
1: 好的，也请您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那福州外国语学校呢，机动车只停靠在公园东路，它出口啊、公交车站啊，以及一些专用的一些停车位，那肯定是不能停的。
1: 嗯，
0: 就停在公园东路路段啊。那福州高级中学呢，机动车是停靠在餐前路，它大概范围就是三线洲环岛至龙潭角，或者停下路口呢，你即停即走，你只能马上停下。
1: 就是送孩子，孩子一下车马上走。
0: 是，你不能说你还去你自己也下车去送孩子，
1: 那不行，
0: 你只能即停即走。不然一下子堵了。那苍山小学呢，是机动车在南门上藤路，大概就是上藤路就是哪个路段呢？万春巷至六营南路这个路段。有序的停靠接送。那麦顶小学呢，是机动车在上藤路，它路段是不一样的，是在观景路和至塔亭路路段。有序的停靠接送哈。师大附小这边也是比较拥挤的，他的师大附小是机动车停靠在后门至三线洲的环岛的斑马线。或者餐前路，就是三线洲环岛至龙潭角那个这个路段。大概是我们是这么一个规定。
1: 其实呢，真的就是也是考虑到很多家长们送孩子的不容易哈，送完孩子也要去上班啊什么的，所以呢，就是民警们也想到了这样的一些便民啊，方便家长们送孩子的这种方式，也希望大家呢，确实需要开车的送孩子来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民警和辅警的指挥，千万不要想着我就一下下，我就这里稍微停一下，您停一下，后面就是一长节的车堵了，特别是在高峰期啊。
0: 是。
1: 所以呢，刚刚呢，陈警官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细节问题，人员的疏导管控、时间点位的安排，包括停车的这种方式，也希望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有孩子在这上学的用起来，而且呢，如果是需要通过的，也要警醒起来哈。好，我们稍事休息，过渡一下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

0: 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总体通行良好，但是有一两个路段提醒大家，一个是目前的五四东街路口，从湖东路过来想往五一广场的方向哈，十九中这一段呢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就是目前的杨桥东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啊，有一小段的缓行，需要各位注意。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8: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

0: 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3: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7: 好的，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烟台山中队的陈昭旭警官。陈警官，请您通过我们的电波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7: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也说到了烟台山中队在您的辖区，确实啊，景区、居民区、学校高度重叠，同时呢，人流量、车流量哈、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无论是说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那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呢，也重点针对学区，特别是现在8月底了啊，眼瞅着9月份要开学了，也请您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提前来说一说，开学第一周学校周边的车辆停放的话要注意些什么？
8: 开学第一周呢，我们接触车流是集中的爆发，特别是一些新生家长，他本身对路况的不熟悉，会更加引起一些路面的拥堵，
7: 有的一些机动车进行啊，还有单行道啊，
8: 他不清楚，
7: 对，不是特别了解。
8: 是，
7: 哎，其实我这有个建议哈，就是让这些家长，现在不是还没开学吗？你就开着车子到那边去溜达一下，先了解，然后因为但是现在没开学，咱们也没有什么进行，就是上放学的这个进行的时段，对吧？这是一个，但是你至少你知道那旁边有一些什么路啊，是不是？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8: 路况要熟悉，
7: 对，路况先熟悉一下。
8: 然后我们会通过学校，比如家校一封信啊，去介绍这个情况。
7: 这个挺好。
8: 对对对对对。因为烟台山的校园，它周边的道路街巷它特别狭小，它不具备机动车长时间停车的条件，所以我们一般是倡导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或者说就是骑电动车。

0: 行车，就是尽量减少私家车，就接送小孩。
1: 那刚刚您说的这个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我觉得挺好的。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公共交通，地铁呀、公交啊，能不能到得了呢？就是最后一公里有没有问题呀？
0: 这样子哈，我们因为烟台上学校它也比较集中，我们地铁建议是搭乘地铁一号线至上藤站出站。
1: 哦，上藤站
0: 是步行或者接驳公交抵达各校。那公交比如福高，它可乘坐至仓前福高站，还有麦迪小学啊、仓小、石油中啊，可选择仓山影院那个站，还有惠达广场周边的公交车站都可以，步行入校，尽量减少私家车直达校门口，
1: 其实这个呢，就看家长们用不用心了，你提前规划一下，平时可能孩子要睡到个什么7:40起床，提前10分钟。你让他7:30起床，
0: 是不是
1: ？
0: 是是，
1: 这个时间提前规划好，特别是就是刚入学校的新生家长跟孩子，
0: 是，
1: 家长跟孩子互相的做好这个心理按摩，提前的这个打预防针，
0: 是，
1: 因为这个学校好啊，孩子你上了，但是呢，咱们就是为了不迟到啊，我家长跟孩子都得要提前起床，
0: 是吧
1: ？
0: 提前规划，避免临时到时候匆匆忙忙。
1: 对，这往往很多的一些状况，你如果是踩点儿，我家到学校可能刚好就20分钟，好，我就踩着点，我就21分钟出门。你万一临时有一个什么排队的，或者临时有一些什么状况，你就是迟到的那一个，第一天上学就迟到，对吧？
0: 对，
1: 这就不太好啊。这是关于公共交通哈、那比如说机动车接送的呢？
0: 机动车有的家长确实他。就是主持人前面说的，家住比较远或者一定要去机动车，等下要上班啊。那我们要严格落实即停即走，你不能说那个你事先主持人讲的非常好，要先熟悉好，你不能说等下小孩下去，你还是去送他进去弄个半天，就要即停即走。这特别是禁止在麦园路、立新路、万春巷、对湖路等校园周边站道停放。长时间停放，那你一定要觉得说，哎呀，我小孩子
1: 要送过去，
0: 对，
1: 要送到学校去，我才放心。
0: 对，我才放心，我一定要送，是亲自把他送到校门口。现在小孩子都是我们家长的宝啊。那你就可以选择外围的，比如上藤路、鳄鱼南路、合规的泊位停车停靠，学生在步行进入那个校园。
1: 其实说到这个机动车接送哈。我们刚刚也说了，除了说就是提前去走一走了解周边的话呢，最好我是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在这个您的辖区烟台山那边送孩子上学，但是家住得远，住得金山，他就把车子开一段，开到离他单位相对近的地方停下来，因为刚好单位就在金山跟这个孩子学校中间，到单位换电动车，这种的，
0: 我也有同事是这样子，
1: 是不是？就是这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搭档，同时还可以，比如说你家离地铁口或者离公交车比较远的，但是你又不想就是把自己的车开到这个比较拥挤的，特别是孩子上放学的时候，这个烟台山的核心区域来的，你就把车子开到比如地铁站旁边允许停车的地方，带孩子，因为很多家长就一定要送到校门口嘛，来地铁或者坐公交，就坐到校门口，你就送到校门口，这样也是可行的，
0: 是，
1: 咱们可以有多种的组合搭配方式，
0: 没错，
1: 就是家长你提前要自己去做好规划跟攻略，
0: 是的，
1: 你不能够临了了。我孩子明天上学了，哎呀，我今天才反应过来，或者说要报到了或者什么的啊，你就是孩子比如说现在还在外头玩呢，才回到福州的，也没有做这样子，就可能就比较的尴尬，就到时候有一些突发状况就难以应对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也在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时间段，比如说整个烟台山辖区您那个学校的一些上放学的时间段。
0: 他上放学就是早晨比较高峰的，就是7:20到8:20。傍晚就是4:30到6:00。他其实是跟我们很多的我们的高峰期很多
1: 市区市中心的这个早晚高峰。

0: 加了，所以说是最高压的时段了。
1: 嗯，
0: 所以说刚才主持人讲得非常好啊，我们建议家长选择电动车出行或者多种组合方式。你的机动车要是进入核心区，你很难进，进了也很难出。堵在那边很难受。
1: 对，除非你就是时间特别的宽裕，
0: 特别宽裕，
1: 对吧？时间特别宽裕的，你就是要来体验苍山区核心车流量的，那这个咱们另当别论啊。当然，我觉得那可能也就是微乎其微的极少数人群，对吧？大家可能很多的还是需要，比如说要再去上班呐、啊，或者说送完孩子之后还有其他事情要办呐、啊，还是。不会有需要一直都待在烟台山这个辖区里面的，对吧？
0: 是是
1: 啊、嗯。那还有一个，您刚刚也说了，那这个高压时段就是早晚的时段，那可能还是你看有非机动车啊，还有机动车呀。就万一发生了一些事故哈、啊，在这个接孩子、接送孩子上放学的这个高峰期，万一发生了一些事故情况，怎么办呢？怎么处置呢？因为我知道陈警官呢，原来也在哈这个事故处理中心那一边，对这些还是很了解的。您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哈，我在交警这边是长期从事事故处理，在事故中队，也是近期才调到烟台山中队，所以对事故的这个我们经验相对也是比较丰富。那我们主要针对我们这个接送上放学这个烟台山的特点，我主要讲这方面的事故哈。
1: 嗯，好。
0: 因为这个路小，车多，发生刮擦其实有时候难免。那我们也提醒家长，我们谨慎慢行，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车很多，小车、电动车，轻微刮擦是很容易的。
1: 嗯，
0: 所以特别的注意。那万一我们在很注意、很认真的情况下，还是难以避免的发生了轻微的刮擦。那我们。我是这么建议哈，因为这个路它本身很堵很挤，所以说你速度很难提得上来，所以很难发生大事故。
1: 对，就慢慢的就是要么就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事故了，要么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了小刮小碰了。
0: 是，一般都小刮小碰，它不像说我们像三环啊、环岛路啊那种高速的那种状态下。
1: 大追尾啊，
0: 大碰撞啊，变道什么，它撞得很那个。一般这种拥堵的路段，它只会小刮擦，很难发生大事故。它堵的车都不小心刮一下，那这样子我们建议哈，不要现场去较真啊，去责任去讲责任去干嘛？你堵在那边讲
1: 的就是。家长们在说，是你的责任，都是你的错，
0: 是
1: 就很怕这种啊，
0: 是
1: 不要就这个责任大小或者说谁的责任来扯皮。
0: 是你现场在那边耗了半天，会造成两个结果。第一个，你接送小孩，你在耗着小孩子在车上，
1: 他也知道，
0: 他
1: 心情也不好
0: 啊。然后你车在那边，你路本来就小，你比如两辆车
1: 还非常常用，
0: 是你在堵在那边，车都动不了，一堆人迟到。那我们建议，如果很小的刮擦，有的我们也遇到这样子，有的那个驾驶员或者说他看一下说，哎呀，没事，算了，这个是有种豁达心态是最好的。
1: 因为家长可能也要赶着去上班的，
0: 都是学生的家长，小坏这些小刮擦，
1: 对，特别是如果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的，没事，对吧？
0: 都是
1: 熟人，说不定还。
0: 是，这个豁达心理，我觉得很重要。如果一点点啊、如果说大家双方都没意见，
1: 有可能去抛个光就看不到了。
0: 一点点，双方说算了，哎呀，我们都在挤，都也很难说清楚谁的责任。我们就是你顶多是有个联系方式，就是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快速撤离
1: 啊，
0: 那是这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有的刮擦确实会造成车的受损，可能比较大一点，因为车主可能觉得直接撞了很难接受，或者说电动车跟小车轻微碰撞呀，有造成了一些受伤
1: 啊，
0: 那我们这样子，我们还那这个现场是没办法马上处理的，还是要报警。那我们时间还是要短啊、我们现场可以比如两车相刮，两个小车相刮，我们可以拍照一下，双方先留下联系方式。然后
1: 驾驶证、行驶证拍一
0: 下，对，互相拍一下，身份信息确认一下。我们先送小孩。对，后面我们再通过我们
1: 快处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啊，
0: 再调取你的行车记录仪啊，或者去我们交警大队，我们查看监控啊，看看是谁的责任，这个都没关系。你在现场，如果很拥堵的情况下，你

0: 你还是要一定要现场马上全部处理完，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在验场上，我们也有一些措施，我们是有一些巡线的警力。
1: 哦，
0: 你报警，他也会第一时间到现场。
1: 哦，
0: 第一时间现场
1: 快速，
0: 很快速的会。
1: 嗯，
0: 比如也他也会来登记你的信息或者拍照，
1: 帮忙你们来尽快的处理这个剐擦事故。
0: 是，这时候你对责任来讲，很简单，就快速处理。
1: 嗯，
0: 那如果双方不认可，也不要纠结。

0: 还是就是尽快撤离，
1: 嗯，
0: 啊，事后再去处理。
1: 所以呢，大家哈，刚刚听陈警官这么一说，就是，把相应的一些发生刮擦事故之后哈，相应的一些证据固定完，就是照片拍下来，
0: 嗯，
1: 身份信息留下来之后，尽快撤离，这是最关键的。
0: 是是，
1: 这四个字很重要。
0: 是是，嗯，因为你时间一久，耽误了自己小孩的那个接送，也耽误了这个整个路段其他家长的接送，
1: 嗯。
0: 那我还有一个特别注意的，我要提醒一下，
1: 嗯，您说，
0: 因为我们特别是那个机动车，
1: 嗯，
0: 我们学生下车，
1: 嗯，
0: 要特别注意开车门
1: 哦，
0: 因为你很拥堵，你一开车门有两种结果，你开车门被后面电动车，你人下去了，被电动车撞了，
1: 哦，
0: 还有个你开车门把其他的电动自行车给碰了。造成了事故，这点一定要
1: 都不好，自己被碰了或碰到了别人都不好，而且那边呢都是孩子上学的时间，对吧？
0: 是
1: 你碰到了大人小孩都不好。
0: 是他很拥堵，你一开他车很多，很拥堵情况下，一开车门很容易发生这种我们所谓的
1: 无意间就发生的
0: 开门的事故，
1: 开门事故
0: 啊，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要看好后视镜，
1: 嗯，
0: 特别小孩子自己开车门的时候，你要叫他，哎，我。家长说我现在叫你开你才能开，你不能自己想开就随便开了，
1: 对对对，
0: 提醒一下孩子，你小孩子他不懂，
1: 这个也要沟通好，提前沟通好，因为我是知道很多孩子一到点了，只要车停下来很迅速的，
0: 他很着急，
1: 对，
0: 他知道，
1: 他知道啊，
0: 对，
1: 而且就是还有一些班级可能会有一些评比呀，一些优秀的评比呀什么的，都希望第一个冲过去，
0: 是流动红旗呀，迟到就没有了，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家长提前跟孩子沟通好，包括我是知道，陈警官，我们烟台中队的这些民警也会每年有时间都会去到校园里面，
0: 会的，会的，
1: 跟孩子们做一些交通安全的这种科普的上课一样的啊，一个主题班会一样的这个课程，我觉得呢，今年我们肯定也会做，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提前跟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再说一下，关于这个接送学生，特别是一些电动车的这些家长们要注意什么。
0: 好的，我们骑行电动车，我们家长和学生就驾乘人员嘛，就所谓的那个家长跟小孩子，他全程都要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
1: 嗯，
0: 严禁超员载人。什么超员载人？有的家长可能两个邻居住得很近，上同个学校，今天我把你送，明天你把我送，
1: 是都会这样的，
0: 对，然后他就载了两个小孩，这其实都是超员，都是不行的，这个一个是这个刹车他很难刹，你超重，
1: 人一多的时候可能就晃一晃晃一晃就出现状况，
0: 是、位置又比较拥挤，他很就是很难保证我们驾驶员他的正常的操作，
1: 嗯，
0: 所以严禁超员。那头盔有的家长自己戴头盔，小孩子没戴头盔，然后我们都会跟他讲，你家长都知道戴头盔，小朋友你没该戴头盔。
1: 是的，是的，这个还是非常要注意的。
0: 是，因为我们做过很多交通事故，这个头盔确实是我们的生命线，一定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二点就是我们不逆行不抢道，有的家长图方便。就有一段就逆行啊，逆行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车多，流量多。不能在机动车道穿行啊，有斑马线我们走斑马线，等红绿灯我们要耐心的等待。
1: 是的，
0: 虽然我们送小孩上学很赶时间，那你在机动车穿来穿去，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经过路口要减速慢行，因为路口它有斑马线，有行人过去，我们机动车要是很快穿过，也很容易发生事故。那我们讲那个电动车。把小孩子送到学校以后，我们在学校的指定的这个停放点要有序的排放，不要想停哪里想就是到处乱停，这样子就会在校门口就是很容易堵掉哈，禁止在校门口还有一些入口啊巷口啊，特别消防通道这些都是不能去随便停放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然后这个第四点我们要讲的这个拒绝改装电动车。那我们
1: 不要因为了追求速度不迟到，
0: 是
1: 我们情愿早起一点点，
0: 是
1: 规范的合法的啊来行驶。
0: 是有的家长说想快，本身快就很危险，你带着小孩你快就很危险，
1: 人又多车又多，对吧？
0: 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超速骑行，我们还是要安全的，按正常速度去行驶，那有的家长说小孩子能不能自己骑车上学，那肯定是不行的哈，未满12周岁他不得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驾驶电动车，而且你骑去也没地方放。

0: 是，
1: 没错啊。而且我要提醒一下，第五点，雨棚。雨棚其实我们在我们平常的那个交通违规查处的时候都有去处理的。
0: 嗯，
1: 雨棚你是不能去搭的。
0: 是，那个就是太影响安全了。
1: 是，它一个影响视线。
0: 嗯。
1: 啊，你雨棚它你电动车本来是360度无遮挡，影响视线。
0: 嗯。
1: 还有一个它体积大。
0: 嗯。
1: 在这特别在这种上换学这种我烟台上这种情况下，它是本身是很拥堵的。
0: 嗯。
1: 你这个雨棚搭一个，其实占很大的空间，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刮擦，造成事故。
0: 嗯。
1: 这个反而会很麻烦。嗯。
0: 好，那感谢陈警官的提醒啊，也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啊，我是 Echo。当然，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巴西六出门去旅游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畅行巴西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我们带大家去南疆啊，我们去看冰川、看沙漠啊，独库公路给大家去玩。另外呢，还有好物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资生堂的红腰子，原价1300，现在我们巴西六啊只要499，大家直接回好物就行了。我是 Echo。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邓家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式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家欣《想你了》。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0: 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2: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福州港江阴港区在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气候专家称明年的汛情可能更严重。动脑类是有毒副产物，在作祟吗？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的首次停靠，海基航运利雅得穆卡布顺利的靠泊，并且于当日完成了本港货物的专载作业之后北上，最终驶往欧洲的基本港。这是该航线继2025年全球航线后连续第二年挂靠福州港， 既是福州港综合硬实力的有力体现，也标志着福州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迈出的新步伐。本次运营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取到北极东北航道，全程约20天即可抵达欧洲基本港。航线航程呢，较传统的苏伊士航线缩短近1/3，整体航程缩短15天以上，碳排放减少约30%。近日，两辆国产的新能源汽车搭乘 I-99899 航班，从福州长乐机场顺利飞往英国的东米德兰。这是福州长乐机场首次开展并完成新能源汽车空运出口的保障任务。此次首单业务呢圆满落地，不仅实现了福州长乐机场货运业务的场景新突破，也标志着机场呢进一步解锁大容量锂电池类特货空运的保障资质，开辟了锂电池特货、高附加值货物的空运新赛道。迭代升级特货作业体系，全方位提升机场特种货运的承载能力，口岸枢纽辐射力与高端物流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它的影响呢具有滞后性，因此呢到了明年夏天，对我国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显著。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顾威表示，到了明年夏天，厄尔尼诺的影响呢，要比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明显。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呢，总体偏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的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另外，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苦思冥想几小时之后呢，就会精疲力尽，为什么动脑子会累呢？法国的当代生物学一项研究给出答案。研究人员让40名参试者完成6.25个小时的认知任务，并用磁共振的波谱呢监测大脑的代谢变化。结果发现，高强度思考会使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谷氨酸水平逐渐升高，这是一种呢兴奋性神经的递质。过度积累呢，会产生类似有毒副产物的效果。当谷氨酸达到一定浓度，大脑便会改变决策控制，主动引导我们转向不需要费脑力的低成本行动。这就是精神疲劳的生物学信号。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包括了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上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呢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元，今天呢两个加在一块只要499。资生堂的红腰子系列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是每18秒卖出一瓶的销量王。它的核心实力呢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则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能力，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里，细纹、干纹悄悄远离。刚才说到了正装呢，红药的精华加面霜呢需要1300多元。今天美妆大促大牌3折入手，一套下来499。红药的精华呢到期的时间是2028年的7月份，面霜到期时间是2028年9月份。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仅200组。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

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圣语 Design 加上佳木联袂送上的手掌。 Your lashes before sleep,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如果盲人能看见，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在匆忙的城市里会少一点埋怨，如果大三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如果你没法逃我希望你能早点好，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别被带节奏，每个人都独立思考，人生这个课题就是输了下场就赢回来，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那就是爱，请相信我这一次。

世界依然有战火，依然有饥荒，家园变成废墟里的斑驳。如果就是用正确的方式不断在犯错，你为了谁也犯过，谁又会为你难过？是冲动，是利益，是纠缠不清的欲望，谁又没有呢？若心里是一片死灰的迹象，那还比什么比？反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

0: 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2点17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工业半年报含金量含锌量拉满，夏季 HPV 病毒可在店面存活数小时，研究发现周五工作的出错率最高，稍后来关注详情。今年上半年，福州工业交出了一份量质齐升的成绩单，全市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延续近年来的强劲势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2%，位居全省第一。全市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在数据背后有着结构之变。动能之心，锚定新型工业化主攻方向，福州呢正在不断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先进的制造业集体，加快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近日记者梳理发现，多家的商超上调了鸡蛋售价，山姆精选的鲜鸡蛋售价由原来每盒18.9元上调至每盒21.8元，盒马安心保洁鲜鸡蛋从19.9涨至22.8元，沃尔玛旗下的沃吉鲜无抗保洁鸡蛋从17.9元涨至18.9元，随后呢又涨至22.9元。八月份以来，全国的鸡蛋市场正式进入了中秋的备货旺季，价格持续走强。8月17日，主产区的均价呢已至每斤5.15元。较8月8日的每斤4.46元上涨了每斤0.69元，9天累计涨幅达到了15.5%，同比涨幅呢高达58.46%，为近三年同期的最高水平。练习瑜伽呢本是塑形放松的好事情，可是28岁的李女士坚持了3个月，后背呢竟冒出了一片褐色的小疙瘩，又痒又影响美观。到医院一查呢，竟是因为用了公共的瑜伽垫，致使其感染了皮肤型 HPV 病毒。接诊的主治医师检查后确认，这是典型的扁平疣。治病的元凶呢是皮肤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李女士表示，练习瑜伽3个月来一直使用公共的瑜伽垫，从未自备。医生表示，公共瑜伽垫、舞蹈垫以及某些休息区的坐垫表面的缝隙呢容易残留汗液、皮屑，在夏季的湿热环境下， HPV 病毒可能在垫面存活数小时。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对一家大型的能源企业近800名员工历时2年的数据开

展相关研究。研究方法是呢，梳理这些职场人一周不同工作日和不同工作时间内使用电脑打字输入的情况，包括输入内容数量多少、输入文字的出现错误的数量等等。调查发现，周一到周五这五个工作日中，职场人士在周五使用电脑输入的表现最差，输入内容最少，输入错误最多。每个工作日不同的时间段内，下午的电脑输入表现比上午要差，周五下午的表现在所有时段当中是最差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依旧向您推荐畅行876的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会在9月20号出发，8天时间，从福州呢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还有达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等等。其他的网红项目还包括了红旗拉普国门，还有喀什古城、十二木卡姆、穆什塔格冰川公园。一次呢走遍沙漠、雪山、古城、峡谷，这是南疆的精华。876专属的定制独立团优惠价仅需每人6980元，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优质团。入住网评四钻酒店，名额当然非常有限，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月亮公主孟庭苇最新的一首和月亮有关的新歌《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

0: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2: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8月29日起福州有些道路通行有改，福州金山高架桥下的电影感你打卡了吗？牙齿不好可能是肠癌的帮凶，稍后来关注详情。

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从2026年8月29日起调整汤边巷等道路的交通组织。汤边巷也就是盛世名门的南口至五四路，实行机动车东往西单向通行。东汤巷也就是西汤巷至汤边巷，实行机动车由南往北单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

最近福州金山高架桥下的电影感拍摄点在社交平台火出圈，丁达尔光柱的斜砌而下，拱门套着拱门的纵深构图，让无数网友直呼不用去欧洲，在家门口就能拍出欧洲大片。设计团队项目负责人介绍，传统高架桥底常给人压抑昏暗的感觉，但金山大道的高架采用了分离式的双浮桥设计，两浮主梁之间预留了3米的透光的光带。这个看似简单的留白不仅解决了桥下的采光问题，更在视觉上打破了笨重感。目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消防救援港赛事已经开赛，本次赛事呢搭建了15米乘以15米的标准化实景火场，人形机器人需要接受全方位实战化的消防作业能力检验。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的迭代方向。未来人形机器人能够代替真人进入高危火场，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牙齿不好可能并不是口腔的单方面问题，45岁以上有肠癌史的家族，有肠炎爱吃高脂高糖的人，更要把护牙当成防癌的一部分。近期成都中医药大学团队在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发文指出，聚核酸杆菌等7种的口腔微生物可通过消化道进入肠道，驱动细胞异常增殖，诱发慢性炎症，抑制免疫，推动肿瘤进展。口腔与肠道构成了口肠轴，影响呢是双向的。长期牙龈出血、牙周炎、反复口腔溃疡患者，口腔促癌菌群的负荷呢可能是较高的，需要格外警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进入好物推荐环节。

向您推荐的好物呢，就是资生堂红腰子。上班族的姐妹呢，天天对着电脑，一天下来脸又暗又紧绷，护肤呢一定要选对组合。今天向您推荐的红腰子精华搭配同系列的面霜，一套下来呢直接修护到位。早上洗完脸，来两泵精华轻轻涂到脸上，很快呢就能被皮肤吸收。毛孔粗大、泛红这些熬夜的后遗症，坚持用呢都能慢慢改善。再叠加红腰子面霜，把皮肤水分牢牢锁住，涂完之后呢，后续上妆特别服帖，不卡粉不浮粉。在资生堂的线下专柜，红腰子精华加面霜两套正装需要1300多元。今天呢，美妆抢先购，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整套入手只要499元。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可放心购买。这一批呢，只有200组库存，手慢就抢不到了。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拼手速下单吧。好的，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正在披荆斩棘的王鹤野，生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新手买车最纠结的问题就是选自吸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今天一次性讲透彻，自然吸气发动机是靠大气压自然进气，动力输出特别平顺线性，脚下油门踩多少动力就来多少，不会有突兀的爆发。它的结构简单，技术成熟，平时保养便宜，不挑油品，故障率极低，开个十几年基本没大毛病，特别适合开车温和只求省心代步的家庭用户。缺点就是动力偏弱，高速超车爆发力不足。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利用尾气带动涡轮强制进气，相当于给发动机增压打气，同等排量下动力扭矩直接翻倍，起步轻快，超车干脆，高速提速储备足，也是现在燃油车的主流。它有轻微的涡轮迟滞，低速换挡偶尔顿挫，工作温度更高，对机油保养的要求也更高。追求省心耐用选自吸，追求动力提速直接选涡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世界

0: 价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邓嘉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嘉欣《想你》。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2: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盛夏时节在福州竟然能滑雪。AI 剪辑师招聘需求暴涨近180%。下雨天为什么不建议穿拖鞋？稍后来关注详情。

盛夏时节，全民健身的热潮不减。面对室外的高温，不少福州市民呢选择了游泳或者是室内的球类。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在无冰无雪的福州，滑雪运动正从一众自带的避暑的属性中脱颖而出。当户外的气温呢直逼38、39度，市民陈女士正在位于苍山区融侨外滩一号商场内的福州首家滑雪俱乐部里享受冰雪的凉爽。室内滑雪机模拟匀速运行，吹出了清凉的风。穿戴着滑雪护具的陈女士正在学习单板的前刃推坡作用。这样的火热情景正在福州的多个商圈同时上演。赶地铁的你会不会在换乘间隙顺手买一份热乎乎的食物呢？与传统地铁商圈偏爱咖啡、快餐等标准化连锁品牌不同，在成都地铁天府广场站，借助负一层的下沉广场和多条连通地面的过街步道，把地道的成都美食铺得满满当当。火锅、蹄花、冒菜，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如今呢，被巧妙地装进了地下的过渡空间。从过路通道到消费目的地，方寸商业正在成为成都地铁站的蓬勃生长的一方面。

你听说过 AI 漫剧吗？简单的说呢，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3D 的动漫剧集或者仿真人剧集。

生产效率也明显提升。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慢锯生产的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之下，团队呢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呢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之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的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鞋子不仅是穿搭的一部分，也是安全的一部分。面对暴雨中快速上涨的水位，关于你要不要同舟共济，拖鞋呢是由自己主意的。你想和拖鞋不离不弃，但是拖鞋呢会让你寸步难行，双方一言不合就会上演分离戏码。就算没有湿鞋，在浑浊的泥水当中呢，也隐藏着很多看不见的真菌和细菌，会引起败血症、脓毒血症和单毒。足癣、灰指甲都只能道一声失敬了。所以呢，在暴雨当中，推荐您不要穿拖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就强力推荐来自畅行876的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时间呢定在9月20号出发，全程呢是8天的时间，可以将一路的南疆精华非常完整的打卡完成，可以领略沙漠、雪山、古城、峡谷这么多的自然风光。当然，当地的喀什古城十二木卡姆也是不能错过的精彩人文。畅行876专属定制团呢，仅需6980元每人，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定制团。入住网评四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的大巴舒适出行。名额也是挺有限的，心动的你呢，赶紧发送旅游两个字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共赴这一场西域之旅。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来自郁可唯，我在啊。

0: 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沈海高速福州部分路段将封闭，所有车辆进行。今年厄尔尼诺或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研究发现，周五的工作出错率最高，稍后来关注详情。

因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 AI 合同段亭江互通桥梁的工程项目需要，为确保行车安全和施工的有序进行，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5条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现就施工期间，沈海高速公路罗长段，也就是马尾至连江区间进行封闭交通管制，请严格按照施工现场的交通标志和提示信息通行，服从现场人员指挥。你了解 AI 漫剧吗？简单来说呢，就是靠人工智能合成的 2D、3D 的动漫剧集或者仿真人剧集。近期新的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集中迭代升级，新一代的工具理解能力也升级了，生产效率明显提升，新技术也在拉动新的岗位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的 AI 漫剧活跃的从业者已经超过了50万人。第一季度 AI 漫剧、 AI 仿真人短剧的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 70%。 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 179%。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 138%。 英国气象局近日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表示，今年呢，相关海域的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三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的气象记录当中闻所未闻。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呢，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的平均气温上升，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美国德州农业大学对一家大型的能源企业近800名的员工历时两年的数据展开了相关研究，梳理这些职场人在一周不同的工作日和不同的工作时间内使用电脑打字输入的情况，包括输入内容数量多少、输入文字的出错数量等等。调查发现，周一到周五这五个工作日中，职场人士在周五使用电脑输入表现最差，输入的内容最少，输入的错误最多。每个工作日呢，不同的时段内，下午的电脑输入表现呢，也比上午要差。周五下午的表现是所有时段当中最差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来关注旅游。

向您推荐一场您应该会向往的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长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会在今年的9月20号出发，头尾呢是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全程呢游历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红旗拉普国门、喀什古城，聆听文化当中的特别不一样的遗产沙尔木卡姆，也会打卡穆什塔格冰川公园，一次呢走遍南疆的每一处精华。畅行876专属定制团优惠价仅需每人6980元，名额也是有限的，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言人中蓄谋已久的爱。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

0: 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13:2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福州港江阴港区在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福州金山高架桥下的电影港，你打卡了吗？动脑类是有毒副产物，在作祟，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的首次停靠。海基航运利雅得木卡布轮顺利的靠泊，并于当日完成了本港货物的专载之后呢北上，最终呢是往欧洲基本港。这是该航线继去年全球首航之后，连续第二年挂靠福州港。既是福州港综合硬实力的有力体现，也标志着福州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本次运营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取道北极东北航道，全程呢约20天即可抵达欧洲的基本港。最近福州金山高架桥下的电影感拍摄点在社交圈上火了。丁达尔光柱斜切面之下，拱门套着拱门的纵深构图。

让无数网友直呼呢，不用去欧洲，在家门口就能拍出欧洲大片。设计团队的项目负责人介绍，传统的高架桥底端常给人压抑昏暗的感觉，但是金山大道高架采用了分离式的双浮桥设计，两幅主梁之间呢预留了3米的透光带，这个看似简单的留白不仅解决了桥下的采光问题，更是在视觉上打破了笨重感。自然光从透光带洒落，流动的光影与舒展大气的大悬臂拱形互相的映衬，构筑出一条一步一景的城市几何景观长廊。近日，两辆国产的新能源汽车搭载 I-99899 航班，从福州长乐机场顺利飞往英国的东米德兰。这是福州长乐机场首次开展并完成新能源汽车空运出口的保障任务。此次首单业务呢，已经圆满落地，不仅实现了福州长乐机场货运业务的场景新突破，也标志着机场进一步解锁大容量锂电池类特货空运的保障资质。人通常在冥想几小时之后呢，会经历疲累，为什么动脑子会累呢？法国当代生物学一项研究给出了答案。研究人员让40多名的参试者完成6.2小时的认知任务，并且呢用磁共振波谱监测大脑的代谢变化。结果发现呢，高强度的思考会使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它的谷氨酸水平呢逐渐升高。这是一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过度累积呢会产生类似有毒副产物的作用。当谷氨酸达到一定浓度，大脑呢就会改变决策控制，主动地引导我们转向不需要费力思考的低成本行动。这就是精神疲劳的生物学信号。换句话说呢，动脑感到疲惫，可能是大脑真的在喊停。为了避免功能受损，它用疲劳感迫使你停下来休息。紧张思考之后的倦怠呢，并不是意志力不足，而是大脑在进行自我保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畅行876斑马音乐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资生堂呢，应该不用再多做介绍。资生堂的红腰子系列呢，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每18秒就卖出一瓶的销量王。它的核心实力就是修护维稳。这一次向您推荐的是红腰子精华加面霜，正装呢在专柜和网上的门店哈、需要1300多元。今天呢美妆大促大牌呢3折入手，这样一套下来呢仅需499元。用秒杀全网的性价比来吸引你。红腰子精华呢可以用到2028年7月份，面霜呢是2028年9月份到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呢是200组，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吧。斑马音乐歌曲时间，吴青峰携手李宇春《春雨里》。

0: 赛事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

0: 目前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也注意在雨天请谨慎驾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3: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中雨转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首单新能源汽车从长乐机场空运出口，国外媒体惊叹中国机器人已经从炫技转向实干，为什么吃完了哈密瓜容易嗓子疼？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两辆国产的新能源汽车搭乘 I-99899 航班，从福州长乐机场顺利地飞往英国东米德兰。这是福州长乐机场首次开展并完成新能源汽车的空运出口保障任务。此次首单业务的圆满落地，不仅实现了福州长乐机场货运业务场景的新突破，也标志着机场进一步解锁大容量锂电池类特货空运的保障资质，全方位地提升了机场特种货运的承载能力、口岸枢纽的辐射力与高端物流的核心竞争力。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一周2场机器人行业盛会吸引了全

全球媒体的目光。多家媒体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中国机器人正从表演者转向劳动者，加速走向更多的生产生活场景。路透社指出，中国企业正以极快的产品迭代速度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这一转变呢，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争当中的战略布局。暑假以来，西藏的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当地，选择放慢脚步，从打卡式转向沉浸式，获得旅游的深度体验。记者从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了解到，雅安有近30处的避暑旅游资源，今年7至8月预计接待游客突破188.32万人次。旅游花费呢，总花费预计达到17.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5%和4.6%。蜜瓜，也就是甜瓜，包含羊角蜜、哈密瓜等等，甘甜诱人。但不少人吃完了嗓子疼，甚至怀疑呢是太甜齁的。实际上呢，嗓子疼与甜度无关。蜜瓜含糖量呢仅13%到15%，即便呢直接吃蔗糖，也不会产生类似的刺痛感。真正的元凶呢是蜜瓜当中的蛋白酶，含量虽低，但是足以引发轻微的过敏反应，尤其对花粉过敏的人群要更需警惕。一般吃后嗓子疼要停止食用，多喝点水即可缓解，无需用药。部分咽喉疾病患者食用之后呢，可能导致局部的炎症加重，则需停食并且配合治疗。蜜瓜其实热量不高，绝大多数品种呢不超过每100克40千卡，低于苹果和橙子。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进入好物推荐环节。

说到资生堂呢，应该是大家所熟知的国际护肤大牌，他们家的红腰子系列呢，更是当家的热门款，收获众多消费者长期好评。红腰子精华搭配同系列面霜，是一套呢修护维稳的经典组合。精华呢会强韧肌底，改善泛红暗沉，面霜则锁住养分水分，先修护再锁水。精华的流动性很好，上脸呢就能很快被吸收，清爽不黏腻。面霜呢是酸奶一样的乳感质地，也是非常好推开，非常好吸收。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心爱的人，这套红腰子组合都非常合适。专柜呢需要1300多元，商城大促今天给到的价格呢是499，有效期新鲜，送礼自用，都非常有心意。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陈雪凝《草莓蛋糕》。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邓嘉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嘉欣《想你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3: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工业国货路实施高架地面协同快速化改造，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开出，幸福者避让不是怂是智慧，稍后来关注详情。为解决工业路、国货路沿线的红绿灯密集、高峰期拥堵严重的问题，本次工业国货路采取高架加地面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快速化改造。主线交通呢，全部采用高架形式跨越红绿灯路口，可以有效地分离沿线的快速过境交通，减少过境交通对沿线道发交通的影响。同时呢，沿线小区及地块车辆呢，也可以通过高架进行快速转换，从而大幅提高国货路及乡郊道路的通行效率。此外呢，针对福州市电瓶车保有量大、慢行交通繁忙等特点，本次改造将对沿线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进行系统化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新增了明确的处罚细则。就在法典生效的第二天，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查出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案件，并开出了全国第一张的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据了解，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呢，不再是单一的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近期在水果市场上，榴莲价格和去年相比大跳水。在广州的江南市场，批发商告诉记者，近日榴莲价格呢有所回升，但是对比去年同期每斤22到30元的主流批发价，价格依然是大幅跳水。目前以市面上卖得最好的金枕为例，越南 A 级货品批发价跌至15元一斤，泰国的 A 级则多数在16元一斤左右。这是由于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近期通过国际冷链列车以更快的时效通达全国的消费市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幸福避让者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冲突规避策略。情绪感染理论认为，情绪呢会在人际间快速传递，面对暴怒者，你的大脑呢会通过镜像神经元自动同步对方的愤怒，理性判断力呢迅速下降，容易被拖入对方的框架。自恋暴怒的病理机制指出，这类人的攻击源于极度的脆弱的自卑，比如呢拒绝触发他们的羞耻感，攻击他们的修复自我价值的唯一方式。 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形，别讲道理，别争输赢，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安全脱身，尽量顺着对方，不激化矛盾。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进入到好物推荐。

最后这一节呢，我们来共同关注的是旅游。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呢？长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近在眼前。从9月20号出发，8天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

十二木卡姆打卡木石塔格冰川公园，一次性呢走遍南疆的精华，领略沙漠、雪山、古城和峡谷。八七六专属定制团优惠价呢，仅需6980元每人，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的酒店，也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座椅的大巴，舒适出行。名额也是有限的，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沈坚这一时段的斑马音乐暂告一个段落，最后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刘宇《写长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首先要提醒各位呢，受到稍早之前的强降雨影响，目前呢路面通行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那目前通过全球眼来看呢，由西周往宝龙桥面上开始出现排队，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还算是正常有序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时间来到了14: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宋晨将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哈。那还是要提醒大家，稍早之前呢，受到这个强降雨影响啊，各位呢在路面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路面湿滑啊，您跟前车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同时呢，如果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现哪里有积水的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到林则徐纪念馆看丝路珠语特展。中国疾控中心，新冠下降较明显，流感略有上升。精米白面吃多了不只是胖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这个丝路珠语古代珠子特展在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启幕。本次展览会聚近200件历代丝路珠式文物，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了解丝路文化、品读古代匠心的文博体验。据了解呢，展览位于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左海厅，设置了万里同风、珠联璧合、流光璀璨、东方新韵四大板块。在材质品类上呢，展览囊括了玉髓、玛瑙、水晶、琥珀、绿松石、黄金、天河石等多种珍贵材质，同时展出古老的费昂斯玻璃制品，融入福州本土寿山石珠饰，将异域风物与闽地特色工艺有机结合，生动印证了福州对外开放、风物互通的历史底蕴。本次展览呢，将持续到10月26号。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八月中上旬新冠疫情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在近日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表示，南方疫情下降趋势较为明显。

今夏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情况显示，报送的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那中国疾控中心呢发布的2016年7月全国传染病疫情情况显示，流感发病数据丙类传染病之首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三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哈，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各位还是要注意了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夏天哈，很多人以为说，哎，我泡在水里就不会出汗了，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天气炎热的时候，漂流这些户外运动涉及攀爬、跳跃、游泳等动作，运动产生热量增加，出汗增多，水流不断冲刷体表哈，汗液被迅速带走，不仅增加脱水风险，还会给人没出汗的错觉。此外呢，身体浸泡在水中时呢，皮肤受水压影响，组织液向血管内转移，导致中心血容量增加，排尿增多，就是水中利尿效应哈，加速水粪和钾钠等电解质流失，血清钾浓度低于每升3.5单位即可诱发低钾血症哈。那早期主要表现是乏力疲惫，从下肢酸软无力开始，逐渐的蔓延至四肢，可能伴有恶心、胸闷、食欲不振、肌肉痉挛等症状哈，容易被认为是劳累或者中暑。如果不及时干预呢，可能导致手脚瘫软、呼吸困难、心律失常，甚至危及生命哈。水中运动时呢，建议及时补充含钾钠的电解质饮料或者淡盐水啊，可以搭配香蕉啊、橙子啊、草莓啊这些水果，有助于防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哈。我们再来关注啊，同样是健康方面，吃得对，胃不累啊。想要降低胃癌风险呢，要先从餐盘的改变开始。首先是多吃新鲜蔬果哈，大蒜、韭菜、十字花科蔬菜，它们是富含丰富的黄酮和维 C 的啊，能够显著降低胃癌风险。那保证每天300到500克蔬菜啊，深色的要占一半，然后呢再加上200到350克水果，这是基础防线。第二类呢是全谷物，那研究发现呢，大量食用全谷物能让胃癌风险降低13%，而长期吃精米白面呢，这个风险反而增加了36%。那第三类呢是非发酵豆制品，大豆中的一些成分呢是抗癌的有益成分哈，能够让胃癌风险降低36%。第四类呢是绿茶，哎，茶多酚是它的底气，适量饮用绿茶有助于降低胃癌风险啊，别太烫也别太浓，各位还是要注意了。除了注意身体之外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给心灵放个假哈。各位如果想出去玩的，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哈。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9月20号的南疆之行哈，8天的行程，我们从福州市直飞阿拉尔的，而且我们这行程是定制的哈，安排的特别好，最主要的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哈，各位可以放心回旅游来了解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时间来到了14点19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8月29号起福州这些道路通行有变，全球近90%手持智能相机深圳造，午睡超半小时可能增加中风风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 决定从2026年8月29号起呢调整汤边向等道路交通组织。 汤边向实行机动车由东往西单向通行，东塘向那就实行机动车由南往北单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有序通行。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自驾出行啊，但是有的时候太远了也麻烦哈。你像这个自驾去新疆玩一圈，几千公里开回来太累。现在呢有个新玩法，你坐飞机回家，让你的车坐火车。那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呢，自今年6月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后呢，相关关键词搜索量暴涨160%，伊犁环线游、南疆深度游等长线自驾客流显著增长。 铁路部门直接开了11条托运线路，乌鲁木齐到北京、成都、重庆、西安专列直达，车内还能塞行李箱和新疆特产啊，人先走车后到啊，怎么办呢？也很简单啊， 1230-6F 搜汽车托运线上预约线下验车交接到站签收，三不搞定啊，车辆的全程密闭车厢运输，专业固定防护，安全又稳妥。截至目前呢，全国铁路已开通了46条汽车托运线路，涵盖北京、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热门旅游城市。今年暑期以来呢，全国汽车托运订单超10000辆，同比增长 70.5%， 其中新疆、西藏是热门地区，订单量同比增长 2.7倍。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相机、云台、灯光、麦克风，一群外国游客正在深圳华强北扫货。那近日呢，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影像设备专卖店，记者看到很多外国游客正在挑选设备哈，他们里面有很多人是组团而来的啊，只为了将心仪的相机带回本国，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相机和运动相机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哈。那门店负责人介绍呢，这个今年以来手持影像设备销量大幅攀升，店里的外国消费者占比达50%啊。另一家门店的负责人也介绍呢，说高峰时段哈，外国消费者占比达70%。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哈，一项覆盖我国11252名高血压患者的大型研究呢敲响警钟，说这个午睡超过半小时，首次中风风险便会显著攀升哈。数据显示呢，与午睡控制在30分钟内的人相比，午睡31到60分钟啊，首次出现中风风险增加超27%，超过一小时呢，则攀升到37%，缺血性中风风险也分别增加31%和33%哈。那研究者分析呢，长时间午睡可能触发午睡后的血压第二高峰啊，打乱皮质醇节奏，升高炎症因子，甚至因为总睡眠时间过长而间接推高风险哈。那午休时长通常不足以完成深度睡眠周期，若强行延长并在深度睡眠阶段被唤醒呢，反而加剧疲惫，而且白天睡太多会干扰夜间睡眠节奏哈。所以说呢，这个多数人的午睡窗口期应该控制在30分钟以内哈，这个是各位一定要注意的，不是说中午睡越多越好。我们再来关注福利方面哈，这个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依旧是这个护肤品，而且价格还是很便宜。首先来自资生堂家的这个红腰子面霜啊，这品牌我觉得肯定不用说了。那这个红腰子系列呢，作为他家的当家花旦啊，据说是每18秒卖一瓶，但是呢线下专柜哈，这个资生堂的红腰子精华加面霜正装1300多，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依旧是三折，这一套下来499啊。这个红腰子精华的时间到28年7月，面霜的保质期到28年9月啊，这个价格各位赶紧抢哈、啊，赶紧抢，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啊，赶紧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双向开始出现排队，包括从苍山一侧往台江要上鳌峰大桥这边的通行速度也不快，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还是要保持好耐心了。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 而是欲擒故纵。
4: 三分钟心理学，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五个看似离谱，实则是高认知、高智商的表现。中了两个以上，说明你比自己想象中更聪明。一，喜欢自言自语。 工作做到一半，你会突然小声念叨、梳理步骤、检查逻辑。心理学上，这叫思语，是思维外化的典型表现。把脑子里模糊的想法说出口，可以帮助大脑锚定目标，快速集中注意力、校准思路，是认知条件能力出色的表现。二，经常发呆走神，做事的时候你会突然放空，思绪不自觉飘走。 这不一定是专注力差，可能是工作记忆容量高的表现。简单任务无法占满你的认知资源，大脑就会把多余的精力分配到其他的思绪上。而且走神的时候，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会增强，帮助你串联零散的信息，催生出更多的新创意，爆发创造力。三，喜欢追问为什么。
5: 别人告诉你这事儿就是这样的，你偏要追根究底，搞懂底层逻辑。在心理学上，这叫做认知好奇心。智力高的人对新知识有着天然渴求，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钻研最终的产出成果，在质量和独创性上明显更好。这种好奇心恰好说明你拥有更强的深度思考能力。四，一到夜晚就灵感爆棚。 在白天卡壳的方案想不通的难题，到了晚上突然就思路全开。有心理学研究发现，很多认知高的人都是夜猫子作息。不过这也是源于他们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强，并且顺应自己的睡眠节奏。如果你是早睡早起的晨型人，千万不要为了提高效率而故意熬夜。五，对冷笑话更敏锐。 别人get不到的黑色幽默，你却觉得特别好笑。心理学研究发现，能够读懂这类幽默的人，言语智力普遍更高，因为理解冷笑话的笑点需要大脑重新梳理整合语言，这需要更快的信息处理速度和更强的思维灵活性，是高认知能力的隐性体现。很多看似离谱的行为，其实是你的天生优势。与其想着改掉这些小毛病，不如接纳他们。 更好的发挥你的天赋。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的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富，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 双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 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

0: 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工业半年报，含金量含锌量拉满。成都把烟火气装进了地铁站。动脑类是有毒副产物在作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今年上半年福州工业交出一份量质齐升的成绩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延续近年来的强劲势头，工业固定投资同比增长 12.2%， 居全省第一，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 那数据的背后呢，有着结构之变，动能之心，锚定新型工业化主攻方向，福州正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自身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日常通勤过程当中，赶着坐地铁的各位会不会在换乘间顺手买一份热乎的食物呢？与传统地铁商业偏爱咖啡、快餐等标准化连锁品牌不同，成都地铁天府广场站借助负一层的下沉广场和多条连通地面的过街步道，把地道的成都味塞得满满当当。火锅、蹄花、冒菜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如今被巧妙地装进了地下过渡空间。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天府广场站商业空间有3.2万平方米，入驻了60到70家餐饮商户，其中一半以上呢是四川本土品牌。从过路通道到消费目的地，方寸商业正在成都的地铁站内蓬勃生长。不同于大规模地下商业街开发模式，成都地铁聚焦各站点零散边角空间作为改造，不破坏车站原有通行功能，以小体量便民商业补足城市短板配套。东海小开鱼梭子蟹迎来了黄金赏味期，从批发市场到菜场摊位，一只只梭子蟹是占据着 C 位哈，价格也逐渐美丽。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呢，由于市场内多为整筐出售，市民自发组团拼单啊，夜间交易区是人声鼎沸，拼蟹成了消费的新景哈。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这个目前他们的市场交易量在180吨左右，价格比开鱼初期降了约40%哈，吸引大量市民前来拼蟹采购。冥想几小时之后精疲力竭，为什么动脑会累呢？法国当代生物学一项研究给出答案，研究人员让40名参试者完成 6.25 小时的认知任务，并用磁共振波谱监测大脑代谢变化，结果发现呢，高强度思考会使大脑前叶皮层谷氨酸水平升高啊，这是一种兴奋抑制这个性神经传递，过度鸡肋呢会产生类似于有毒副作用的产物哈。当谷氨酸达到一定浓度呢，大脑便会改变决策控制，主动引导我们转向不需要费力思考的低成本行动哈。换句话说，动脑感到疲惫很可能是大脑在喊停，为避免功能受损，它用疲劳让你停下来哈。紧张思考后的倦怠呢，并非意志力不足，而是大脑在自我保护哈。所以说累了就休息休息哈，这个休息呢可以是适当的放松啊，睡觉哈，运动，当然也可以走远一点，比如说出去玩哈。各位对于这个新疆的南疆旅行团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啊，回旅游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新款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计划于近期上市。外观方面，新车整体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大灯进行点缀，展现出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车辆尾部则依旧配备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新款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14.6英寸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此外，新车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并配备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 Pad 等设备。后排座椅支持加热和通风功能，靠背放倒后可以达到比较平整的状态。此外，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导航辅助、车位到车位 3.0 以及寻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款深蓝 G318 预计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增程式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轴都带有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31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85千瓦，动力系统综合输出为316千瓦，配备35.07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长可达186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邓家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家欣《想你了》。

0: 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4: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福州江阴港区在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暴涨近180%，吸管杯占据货架半壁江山，清洁不能不当可能成为细菌温床。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因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 A1 合同段停江互通桥梁工程项目需要呢，为确保行车安全和施工有序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和第35条的相关规定啊，那现就施工期间沈海高速公路罗长段，就是马尾到连江区间进行封闭啊，交通管制，请严格按照这个施工现场的交通标志和提示信息啊，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啊，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哈，21号，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次停靠，那海捷航运的利亚德姆卡不顺利停泊啊，并于当日完成了本港货物装载作业后北上，那最终驶往欧洲基本港。这是该航线2025年全球首航后连续第二年这个挂靠福州港，既是福州港综合硬实力的有力体现，也标志着福州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迈出新步伐。本次运营的是中欧北极快线航线取道北极东北航道，全程约20天就可到达欧洲基本港。航线航程较传统苏伊士航线缩短近1/3，整体航程缩短15天以上，碳排放减少约30%，时效优于中欧班列约7天啊，能为福建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对欧出口开辟出一条安全、高效、稳定的全新物流通道。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看视频，这个 AI 漫剧越来越多了。简单的说呢，这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3D 动漫剧集或仿真人剧集。2个月前呢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文字和图片，哈，一次次试出满意画面。如今呢，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除了成本的变化呢，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呢，团队只需要将剧本的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呢就能在理解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啊，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那新技术呢也在拉动新岗位。那行业监测机构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哈。那有数据显示，1季度 AI 漫剧、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呢，这个造型时尚、配色丰富的吸管杯是异军突起，成为水杯市场最热门的品类。然而，这些被年轻人捧在手心的喝水神器，如果清洁不到位，可能比想象的还要脏。那最近呢，记者走访福州多家商超，发现吸管杯占据水杯销售区的半壁江山哈。那有医生提醒呢，吸管杯只装白开水不等于干净哈，清洁不当隐患不小。尤其是像婴幼儿，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如果出现了口腔真菌感染、咽炎、腹泻甚至喘息啊，老年人呢常合并心肺基础疾病，气道防御弱，吸入霉菌孢子容易诱发哮喘加重啊，所以说呢，各位还是要注意了，这个水杯啊，清洁它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哈，我们要关注到东二环、西二环双向都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5: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Eve 这个斑马音乐哈，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8月25号起，福州城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在这里办。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聚焦智能驾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那昨天6点，这个福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哈。当前西北太平洋上，四系统共存，多个台风互相牵制。那简维拉24号呢，近海消这个减弱消散哈，但和风季啊槽叠加带来强降雨。那沙德尔呢，路径不确定性大，25号后呢，或影响福建。紫檀呢，主要影响两广海南，对福州没影响哈。那这个预报呢，今天全市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也就是26号，降雨这个减弱哈。那我们首先要关注哈这个台风的密切预报，那重视强降雨带来的各类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哈，为提升城区轻微交通事故处置质效，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8月25号0点起撤销城西、城北和城南3处旧快处服务中心，新设立5个综合调处中心哈，承接城区轻微事故快处快赔。那5个调处中心分别设在鼓楼兴源路、台江鳌峰路、苍山湖畔路、晋安福马路、高新区中兴大厦啊。办公时间是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实行全年无休。调整之后呢，市民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前往对应辖区综合调处中心办理相关业务哈，进一步优化交通事故处置渠道，便利群众办事。我们再来关注，那昨晚呢，这个闽超福马足球友谊赛在海峡奥体中心打响，福州队3-2战胜马祖队啊。赛前上演两岸一家亲主题文艺演出，那前剑舞、花灯、闽安传鼓等闽台共有的民俗节目登场。比赛11分钟，马祖队率先破门，福州队紧随其后连续进球完成反超。补时阶段，马祖队再入一球，现场两岸球迷互相加油助威，氛围热烈。奥体南广场同步开启足球嘉年华台湾美食市集，30多个摊位展出马祖特产，赛事以足球为纽带，赛场内外共同传递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 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近日五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那提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十大发展方向，发布首批41个典型应用场景指南，涵盖了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等领域，梳理铁工水航油860项优先突破场景。那京雄高铁快递智能分拣、高铁沿线 AI 异物识别已经落地实践。方案目标到2030年形成一批新技术、新模式，人工智能将助力综合立体交通网实现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后续还将滚动发布更多场景指引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回新疆哈，您要持续的回复的是旅行。我们9月20号的这个南疆团哈，那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定制行程哈，只要6980一个人，入住的是4钻网评酒店，整体的安排还是相当好的哈。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

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5: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让闽江口的活化石活起来。福州市直幼儿园中大班插班转园预约8月25号开启。今年已有2800余项国家标准发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福州市政府市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聚焦闽江口海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家前期实地调研长门炮台、秦江满族村等多处点位，形成调研报告与建议案。那目前海防遗存整体保存较好，但存在资源分散、部分保护不足、文旅开发单一等问题。会上呢，各方提出完善保护台账，建立联系机制，搭建数字化数据库，打造海防研学精品线路等。文旅文物等多部门现场表态，后续将吸纳建议，建立工作台账，推动资源串珠成链，赋能闽都文化传承。我们再来关注哈，2026到2027学年市直幼儿园中大班转园适龄未入园幼儿插班线上预约，8月25号9点到26号18点开放，监护人可通过易福州闽政通手机端或荣教之窗电脑端提交申请。申请对象包含已取得学籍的转园幼儿，以及4到6周岁尚未入园的幼儿。本次预约不包含部办这个部队办园、省属各县市区公办园以及全部民办幼儿园。幼儿园一般2个工作日反馈审核意见哈，每名幼儿仅可提交一次有效申请，申请不通过啊，教育部门不做统筹调剂。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上午，2026福州永泰茉莉花丰收季在梧桐镇春阳村春轮茉莉花基地开幕。活动主题是茉莉引福，探寻向心，现场设置非遗技艺演示、茶饮体验、零碳主题展示等互动区域哈。那当下呢，正值茉莉花采收高峰，基地高峰时段每2-300名周边村民务工啊，鲜花采收后送往市区加工啊，开展这个制作。那专家表示呢，福州市国内茉莉花茶优势产区，那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成效显著，花田亩产值可达2到3万啊，带动农户增收，实现规模化经营，推动传统花茶这个花产业创新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啊，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今年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相关标准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产业标准均超300项，高端装备制造标准超200项，新能源、节能环保各发布100余项，脑机接口、智能网联汽车、电动汽车安全、低空无人机等一批关键标准出台，补齐产业发展制度短板，为技术落地、产业规范化发展筑牢制度基础，助力各行各业转型升级。微信平台有朋友持续的回资生堂哈，各位是回好物。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资生堂的红腰子系列哈，这个当家花旦哈，他们家当家产品，最主要的是价格。平常这个红腰子精华加面霜正装要1300多。这价格说实话也不算便宜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3折到手只要499，而且呢这个有效期还是比较新鲜的哈。红腰子精华到28年7月，面霜到28年9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数量不多哈，各位这个好物可以持续的回下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我们要重点关注北二环，北二环从这个龙腰高架开始，一路要往900医院的方向开始出现排队了。同样，省体门口到前方54胡同路口，这会儿速度也不是特别快。各位有在以上两处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

0: 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时间来到了15:3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科创好年华主题研学活动举行，第六届中国歌剧节9月15日在福建启幕，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团市委主办的好年华去福州科创主题研学活动呢，40名来自国内重点高校青年学子走访福州低空服务保障中心、岐山低空营地、杨岐历史文化名村啊，在低空服务保障中心呢，同学们了解低空科技赋能城市治理，在低空营地观摩无人机数据采集实操，走进杨岐村学习三维激光扫描，开展古建数字化复刻，学子围绕古村活化石开展青年建研讨哈、啊。那本次研学让青年学子们感受到了福州低空经济、智慧治理、文物数字化保护实践成果，搭建青年了解福州的交流平台。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业务下沉基层，鼓楼苍山政务服务中心增设不动产登记窗口，中心城区形成新网点格局，个人登记业务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以及鼓楼苍山建安政务大厅全程通办，企业登记统一在市政务中服务中心办理，过去办理点集中，群众经常跨区奔波，现在企业设立专属服务区，推行1+N的这个集成服务哈、啊，提供咨询协办，同时依托易福州、闽政通推行线上预审、线下核验，减少群众跑动哈、啊，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第六届中国歌剧节9月15号到30号在厦门主会场福州分会场举办，这是时隔15年歌剧节重回福建，本届由文旅部、福建省政府主办，设置开闭幕式、剧目展演、研讨交流、艺术普及、人才研修5大板块，遴选16部优秀歌剧参演，其中福建原创的郑成功、冷月无声入选，每场均设置80元惠民票，推出票根联动景区餐饮优惠，台包持台包正购票享受5折，那凭两码下金航线船票还可免费领取部分演出门票，那票务呢已于19号正式启动发售。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赛，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呢，天卓队跑出9秒39，那超越博尔特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那本届赛事呢，吸引六大洲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规模相比首届大幅增长。赛事设置51个竞赛项目，开展1031场比赛，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强化对机器人本体结构、零部件的极限测试。赛事持续到26号，其中展示国内人形机器人研发技术的最新成果。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邓家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家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时间来到了15:49，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哈。那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港刷新整车滚装出口记录，鸟界超模黑翅长脚鹬现身闽后，法国高温干旱致葡萄减产，酒农担忧今年收成，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啊，近日呢滚装船郑州号在江阴港区完成6,000余辆整车装船作业启航南美，至此呢福州港今年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突破5万辆，刷新整车滚装出口记录。单航次出口记录同步刷新啊，本次出口依托福州港商品汽车还铁联运东南通道，车辆从江西福州铁路直达江阴港，实现了到站即到港落地模式。该7,000位滚装船本次接近满载，港口部门提前协调引航、拖轮，联合海关采取分期报关， 编辑港编卸装的保障模式。今年一到七月江阴港整车滚装出口39,359辆，远超去年全年，八月作业量预计超2万辆，多项指标创月度新高。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有网友在闽后白龙洲大桥附近拍到成群的黑翅长脚鹬飞翔，经林业工作人员确认这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因身形修长红色长腿被称为鸟节超模，该物种繁殖于我国北方，秋冬季节迁徙到南方东南沿海城市。那闽江河口湿地呢是重要的越冬栖息地，它们栖息在浅水滩涂捕食小型水生生物，那本次出现在闽后城区呢推测属迁徙 途中的短暂过境，林业部门提醒市民遇到野生鸟类坚持只观赏不打扰原则，不要靠近惊扰，共同守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今天上午6点正式开放查询了，考生可以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网页端，或者是使用 官网微信、支付宝、百度小程序查询本次成绩。 那8月31号上午9点起呢， 考生可登录中国考试教育网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并下载电子成绩报告单。那相关部门提醒广大考生要认准官方查询渠道，不要轻信各类非官方的查分链接，保护个人账号信息，注意分别网上所谓改分、提分等诈骗信息。我们再来关注 这个法国波尔多呢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葡萄采收时间大幅提前，部分产区较往年早了近一个月，高温干旱造成果粒发育受限，那酒庄预估产量下降约20%，部分产区收成呢或创下近40年低位，高温同时也推动了这个高酒庄制冷等生产成本，那当地酒农开始尝试选育耐热品种，增加叶片遮阳等方式应对气候变化。那法国农业研究院数据显示呢，过去50年当地葡萄采收时间平均提前

哈，我们在这个点位结束的时候呢，再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就是我们带来的这个资生堂的红腰子精华100毫升加红腰子面霜50毫升啊，这两款产品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了。那价格呢，这俩加起来正装将近1300，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哈三折。一套下来都是正装，而且呢红腰子精华是到2028年7月，面霜是到2028年9月的，日期都很新鲜，只要499，这个价格各位那是相当优惠了，你平常可能还真不好找。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到各位的旅行福利哈，各位如果想去新疆的9月20号的南疆之行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哈，回旅游来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是9月20号出发南疆的行程，全程纯玩零购物哈，是定制团，各位完全可以放心，你别说进店了啊，咱们在大巴车上都没有什么卖这个特产的这个安排哈，各位完全可以放心，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这个2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的节目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目前呢，绝大部分路段呢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了，毕竟现在呢离晚高峰的时间还远。但是东二环从进金鸡山隧道开始，一路往化工路方向，以及再往前方哈、往连攀高架这一段呢，目前都有一个速度不是很快的状态，在东二环的这段朋友要多一点耐心。再来看到工业路从白马路往阳中路的这一小段哈，工业路从白马路往阳中路的这一小段目前也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5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五区随迁子女学位余额公布，福州港整车出口首破50000辆，雷图的 AI 短剧走不远，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教育局公布五区秋季一年级随迁子女学位余额以及志愿填报注意事项。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24号9点到25号12点，家长可通过福州市教育局官网荣教之窗系统或者闽政通易福州 APP 进入小学入学预报名端口填报志愿。家长要结合学位余额选报学校，学位为零的学校无法提交志愿。五区随迁子女可填报三个志愿，部分区域第一志愿默认为报名点学校，填报截止前可修改志愿，逾期无法填报更改。8月26号开展电脑派位，结果将在荣教之窗系统公示。近日，在荣成海关监管下，满载6115辆国产整车的滚装船驶往巴西，刷新福建省单船滚装出口记录。福州港年度整车出口首次突破50000辆。今年以来，福州港累计开行32航次的滚装船，通达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整车同比增长40倍，出口车型涵盖燃油、新能源及插混车型，货源覆盖国内多个汽车产业腹地。此次记录刷新巩固江阴港区东南沿海整车滚装出口核心枢纽地位，下一步当地将会持续完善滚装配套设施，优化服务保障，助力更多的国产整车从福州走向全球。泉州市文旅局全新推出10条入境主题旅游线路，覆盖1日至6日不同时长，包含适宜探秘、古城休闲、茶祠香道、侨乡寻根等多元主题。一日游串联开元寺、西街等适宜点位，搭配非遗演绎。多日线路分别聚焦茶文化、户外体验、海丝研学、滨海风光等内容，完整覆盖泉州22处适宜点。线路兼顾境外游客的游览习惯，全方位展现适宜泉州的人文底蕴与山海风貌。当地表示，后续将持续丰富文旅供给，吸引更多的境外游客前来读懂宋元泉州。当下 AI 短剧同质化问题愈发突出，故事人设千篇一律，该现象也蔓延到设计、媒体等行业。一方面，技术降低创作门槛，不少创作者照搬模板追求流量；另一方面， AI 内容版权原创判定规则有待完善，同质化内容难以沉淀 IP， 打击原创创作者积极性。文章提出， AI 可以提升生产效率，但核心创意环节仍需要人主导，平台应当

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推荐四款好物，那其中的一款呢，作为节目当中的主推。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您可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0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好品质的好，物品的物，好物这个关键词，看一看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四款产品。在这四款产品当中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是什么呢？来自于资生堂的红腰子面霜50毫升，再加老板的红腰子精华100毫升，这样的一个正装组合，价格只要499块钱。上班族的姐妹们，天天都是对着电脑，对着空调，一天下来这个脸呢，又暗又紧绷。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说啊，中腰空调真的会让你工作几个小时之后，整个脸呈现变丑的状态，因为吸干你的水分，使你的皮肤特别的干燥，特别容易有纹路。所以护肤一定要选对组合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腰子精华搭配同系列的面霜，一套用下来直接到位，
年的九月份哈。平时呢，这样一个精华加面霜的正装组合，官网要卖的1300，我们是499，相当于是3折入手了。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去拥有同款了。这个组合还是非常推荐的，尤其是最近夏天还属于旅行的高峰期哈，大家可以在旅行的时候带上这个组合，精简护肤，同样满足你的护肤所需。好，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去挑选一下吧。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新手买车最纠结的问题就是选自吸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今天一次性讲透彻，自然吸气发动机是靠大气压自然进气，动力输出特别平顺线性，脚下油门踩多少动力就来多少，不会有突兀的爆发。它的结构简单，技术成熟，平时保养便宜，不挑油品，故障率极低，开个十几年基本没大毛病，特别适合开车温和只求省心代步的家庭用户。缺点就是动力偏弱，高速超车爆发力不足。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利用尾气带动涡轮强制进气，相当于给发动机增压打气，同等排量下动力扭矩直接翻倍，起步轻快，超车干脆，高速提速储备足，也是现在燃油车的主流。它有轻微的涡轮迟滞，低速换挡偶尔顿挫，工作温度更高，对机油保养的要求也更高。追求省心耐用选自吸，追求动力提速直接选涡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邓家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家欣《想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江南片区综合管廊工程有新进展，花样文旅点亮暑期生活，儿童能否单独乘火车出行，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市江南片区综合管廊集水管道迁改项目十处警卫迁改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江南片区综合管廊属于省重点工程，全长约6.7公里，途经北原路南台大道南三环路，该项目是仓山区高压电力主通道，本次迁改移除施工区域内供水管道，扫清主体工程施工障碍，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完善江南片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有效提升区域用电安全保障能力， 为片区后续产业发展、居民生活提供坚实的电力支撑。日前，针对河北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使用甲醛溶液舆情，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处置，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严防问题蔬菜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部署各地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对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坚持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压紧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切实守护群众 舌尖上的饮食安全，保障老百姓日常蔬菜消费安全。今年暑期国内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奔现游、消夏避暑游、文博红色文化游多点开花， 文化和旅游部暑期消费季累计举办3万场文旅活动， 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海外来华旅游订单同样显著增长，市场呈现出个性化、品质化发展趋势，游客更看重沉浸式体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铁集团明确，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满14周岁购买全价票，一名持票成人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不占座儿童，除通勤学生经铁路特殊确认的情况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人出行，即便儿童持优惠票，家长也不能退掉本人车票后让孩子单独乘车。 铁路部门不提供列车全程托管看护服务，受站点多、人员流动大、客观条件限制，乘务员无法一对一照看孩童。铁路部门提醒家长作为监护人，务必保证儿童有成年人陪同出行，保障出行安全。 朋友们，想不想跟着我们876的专属定制独立团走一趟南疆呢？ 畅行876梦回西域这一次的帕米尔定制团为大家送上日期了， 9月20号出发， 8天时间， 28号回， 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登上红旗拉甫国门，打卡穆士塔格冰川公园。 说到南疆哈，它的风景呢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呢一次性您可以看各种风景，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看这么多的精华景点是很难得的。同时呢，在喀什古城里爱拍照的女生还可以咔咔出片，其他天你可以带速干衣速干裤哈，在喀什古城那天请你带上漂亮的衣服去咔咔出片吧。

好，876的专属定制团，每人6980块钱，全程纯玩，零购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安排了。同时呢，我们入住的是网评的4钻酒店，在景点和景点之间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来陪伴各位舒适出行。如果您是一位市旅爱旅行的朋友，9月20号这一天和我们一起出发，相信呢，在旅途中的你能够感受到旅途给你带来的那种身心上的放松和雀跃。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缓行的路段呢，出现在了西二环和东二环。西二环从黎明高架往宝龙高架这一小段，东二环呢是从化工路到连攀高架之间这一段东二环。这两个路段上的速度呢会偏慢一些，但是呢不影响整体的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

0: 式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5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进一步完善江南 CBD 片区交通路网，福州金鱼亮相北京中山公园，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东部新城商务办公区横一路延伸线道路工程第二标段顺利完成桥梁吊装施工，工程坐落于江南 CBD 片区，计划今年底完工。本次桥梁吊装完成之后，施工单位将接续开展桥面铺装、防护栏安装等工序，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江南 CBD 片区内部路网，改善片区通行条件，助力片区城市功能进一步提升。9月10号迎来第42个教师节，今年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教育部印发通知，将推出专题片、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宣传等系列活动，各地各校要宣传一线教师典型，弘扬尊师传统，同时推进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落地155教育配套政策，强化师德师分建设，完善培训与评价改革，还要推出惠师大礼包，落实教师待遇，整治非教学负担，维护教师合法权益。2026中山公园金鱼文化节在北京中山公园开幕，有福之州福鱼世界福州金鱼神州行北京站同步亮相，展出12个品种，共计160余尾福州精品金鱼。福州展区融入茉莉花、油纸伞等闽都文化元素。福州是国内金鱼核心产区，年产精品金�鱼超2000万尾，全国80%高端金鱼产自本地。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2亿元。自2018年启动神州行以来，福州金鱼已经走进全国28座城市，本次进京进一步展示产业成果，促进渔业与文旅双向联动。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公布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无法在今年预定发射窗口实施。相关部门将继续开展各项技术攻关，充分排查解决各类风险隐患，待各项条件全部达标之后，再择机实施发射任务。后续任务相关进展，官方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航天爱好者可以持续关注权威渠道发布的公告信息。

朋友们，七夕礼遇季，整个八月呢都是弥漫在一个浪漫的氛围里，充满仪式感的礼物你选好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之一，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里面有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再加上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这个都是正装哦，两个大正装来的，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的话呢要13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这两个加起来只要499块钱，相当于是3折的价位哦。

资生堂的红鸭子系列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了，每18秒就会卖出一瓶的销量王，全球每18秒就能卖出一瓶。它的核心实力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基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另外呢，面霜负责锁水，唤醒皮肤自己的补水力量，同时呢，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里。像夏天啊，虽然户外确实是比较油腻，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室内，要么在家吹空调，要么在车上吹空调，要么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其实呢，长时间的吹空调会让你的皮肤过度的干燥，这个时候呢，用一款好的面霜就非常的重要了。资生堂的红鸭子面霜，它倒在手上流动性很强，这是精华的流动性哈。面霜的手感呢，就像酸奶一样，好推开，吸收也非常的快，不管油皮、干皮都可以好好的感受到它的使用感。好了，朋友们，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我们帮你省下来1300的组合，我们卖您499块钱。回复关键词好物，您就可以去选择了啊。好物呢，回复完了之后，您还能看到我们为大家推荐的4款这一周的好物产品，总有一款适合您哦。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新手买车最纠结的问题就是选自吸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今天一次性讲透彻，自然吸气发动机是靠大气压自然进气，动力输出特别平顺线性，脚下油门踩多少动力就来多少，不会有突兀的爆发。它的结构简单，技术成熟，平时保养便宜，不挑油品，故障率极低，开个十几年基本没大毛病，特别适合开车温和只求省心代步的家庭用户。缺点就是动力偏弱，高速超车爆发力不足。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利用尾气带动涡轮强制进气，相当于给发动机增压打气，同等排量下动力扭矩直接翻倍，起步轻快，超车干脆，高速提速储备足，也是现在燃油车的主流。它有轻微的涡轮迟滞，低速换挡偶尔顿挫，工作温度更高，对机油保养的要求也更高。追求省心耐用选自吸，追求动力提速直接选涡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邓嘉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嘉欣《想你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城区将新建一座跨江大桥。消费贷贴息政策优化，购车装修等纳入补贴。今日出伏，这些地区还需要防范秋老虎，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省发改委发布黔横闽江大桥及其连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项目地处苍山区台江区，起于苍山区堰头路，主线向北，建设黔横闽江大桥跨越闽江，终点衔接台江区鳌峰路，再建黔横快速路高架桥，南北两岸分别设置互通立交与非机动车桥，项目全长约1.5公里，主线高架桥双向6车道，大桥双向8车道，项目将完善福州骨干路网，加密2-3环路网，缓解东部过江通道拥堵，提升台江、苍山、静安通行效率，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福马足球友谊赛于昨天晚上在海峡奥体中心开赛，福州队对阵马祖队。赛前发布会上，双方教练和球员表示十分期待本场较量，希望借助足球促进两岸交流。马祖队员除备战比赛，还体验闽江夜游，感受福州城市风貌。福州与马祖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这场赛事既是体育竞技，也是两岸青年交流盛会。现场还举办民俗文艺演出、前舰舞、两马同春闹元宵相关节目轮番上演，赛场外同步开设台湾美食市集。比赛最终福州队3-2战胜马祖队。多家国有银行公布优化后的消费贴息执行方案，贴息年度上限由3000元提升到5000元，额度可以在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之间分配，补贴范围扩大，购车、装修等大额分期纳入政策覆盖。政策释放促内需讯号，同时设置机制防范资金空转，保障红利流向真实消费。多数银行8月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可以申请补贴息，存量协议客户无需多重新签约。银行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额外的费用，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谨防相关电信诈骗。今年40天三伏天正式结束，处暑节气到来，北方暑热逐步消退，降雨增多。南方受副热带高压影响，秋老虎持续发威，重庆、西安、武汉多地出现高温闷热天气，体感温度居高不下。当前西北太平洋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相互拉扯影响路径，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气象部门提示，前期简拉维带来福建强降雨，后续沙德尔靠近东南沿海，还需要再次警惕暴雨过程，公众要持续关注气象部门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

想要旅行的朋友想不想来一场南疆之旅呢？ 9月20号 我们876的又一个专属定制独立团 南疆帕米尔定制床出发咯。 9月20号 出发， 8天的时间， 是我们整个行程，从福州呢直飞阿拉尔，在这里我们去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还有著名的盘龙古道 639个弯道， 去红旗拉甫国门，同时呢在慕士格塔、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看一看冰川、冰塔、冰洞、冰湖。那南疆之旅呢有个很特色的地方，沙漠、雪山、古城、峡谷，迥然不同的风景，我们一次性都可以打卡到。希望大家去的时候除了速干衣裤之外呢，也带一些非常美丽的衣服，比如说打卡的时候啊穿一穿这个打卡结束拍照打卡结束再脱掉啊，现在很多人都流行这么样的带衣服会方便啊。好了，我们876的专

属定制团的价格呢是每人6980块钱，同样是我们的定制团。在定制之前呢，我们的客服周周都会亲自去一趟，走完这条线路，去其精华，留其糟粕啊啊不，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我都讲反了，我就是呢，把他认为好的景点留着。觉得他觉得没有必要或者不好的一些线路给他去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专属的定制团，来全程纯玩零购物。

0: 好了，那想去的朋友哈，回复的关键词依旧是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也可以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跟他进行详细的了解。迎接到的是我今天的下一档节目的搭档熊总。
1: 是，今天晚上呢咱们俩再搭一天，周娜明天就回来了。
0: 对，我们这个限定版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期了。
1: 是，
0: 虽然
1: 没关系，以后机会老多了。
0: 对，因为好像过一阵又要替熊亮哈，再过一阵没准又要替周南了。
1: 因为周南他是外地的嘛，所以呢他就是假期会比较多。
0: 嗯，
1: 他假期比除了年假之外，他有别的一些假期啊。
0: 对，因为他还没有结婚，所以他有每年一次的探亲假。
1: 对，
0: 是每年，对，结了婚之后只有四年一次，好像是这样。
1: 是吗？
0: 对，
1: 结了婚之后更没有啊。
0: 因为结了婚，小家就在这边了，除非你的，
1: 哦、
0: 除非他的另一半也不在福州。
1: 哦，还然后可以申请的那种。
0: 对，因为如果另一半在福州，就是你在这儿安家，你的家实际上在这里，所以探亲假就变少了。
1: 如果说我现在在福州没买房子。那我现在还没结婚，那我老家那是不是我也有这种假期？
0: 但是你的父母在福州，这是不争的事实吧？就只要、
1: 哦，
0: 但是没关系啊，只要你脸皮够厚，也是可以请这个假的。
1: 但是没这个机会了，房子早
0: 买了。因为二十天的话，你的猫狗啊会变成别人家的。
1: 没关系，
0: 这个好像跟买房子没有关系，
1: 是吗？
0: 对，
1: 那跟啥有关系啊？
0: 跟结不结婚有关系。
1: 那我没结婚呢。
0: 对啊，就是
1: 你，那我可以申请吗？
0: 就你浪费了很多年啊。但是我觉得总监会问你一句，你休这个探亲假
1: 啊，就是想去旅游一下。
0: 像我跟你说没有必要了，探亲假又没有补贴。、嗯、
1: 说的也是，不过呢说不定啊，如果请二十天的假以后这节目就没我了。
0: 就是请二十天假回来之后啊，你可能突然要结婚了、
1: 哦、
0: 旅途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1: 关于说结婚这个事情，我待会儿看一下在节目中的聊。
0: 好好，
1: 刚刚我在剪头发，剪头发的时候、
0: 哦、
1: 跟那个发型师，对，然后还在聊关于结婚这个事情，他老羡慕我了。我说羡慕我呀，那就对了。
0: 那一定是因为他太太今天不在那里。
1: 对呀、
0: 啊，在的话他可不敢这么说呢。
1: 那是当然。
0: 好了，那也谢谢熊总了。一会儿呢是熊亮和亮亮继续陪伴大家的限定版的最后一期晚高峰，不要走开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步，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缓行的路段呢，还是集中在东二环，目前的连攀高架双下是稍有缓行到到五里亭之间。另外呢，南二环是双向往高盖栓公园这一小段啊，目前也稍有缓行，总体通行情况还是可以的。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同时活跃。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一批严重问题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7，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技能无国界，梦想共闪耀。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盛大开幕。今天由青年演员、歌手、世赛的推广大使肖战献唱的推广曲《从这里闪耀》全球发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 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8: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0: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0: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象；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我是亮亮亮女王，
9: 我们是亮晶晶组合。本周周一我和亮亮，明天周南就回来了啊。我回来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胖了多少呀，然后呢我今天在社交软件上跟他交流，我说这次回来的话呢大概瘦多少了呀，他说7斤，然后我真相信了，我自己挖了坑自己跳，我说哦，瘦7斤啊，真的假的，我说你可以多吃一点呢，他说嗯，其实就是重了7斤的意思。
10: 他因为他说他每天吃一个榴莲，
9: 对，他一天吃4顿，现在
10: 说明他有时候一天还吃2个呢，
9: 对，他一天吃4顿，我心里想说有的时候这个就叫放飞自我。
10: 我你知道这个周末我超放飞耶，
9: 对吧，
10: 吃了好多甜食，你知道我这么爱吃甜的人，吃到我自己都吃腻了。就主要的原因就是家里那个吞金兽，我是礼拜六带他到公园，礼拜天又带到公园，然后2天就不停的在买零食。你也知道公园里那些都是孩子们爱吃的，
9: 是的，
10: 什么果冻啊，什么汽水啊，然后他就这样买一点不吃了给我，那样买一点不吃了给我。我觉得我这2天啊，真的妥妥应该重2斤至少了。
9: 那看不出来，
10: 吃甜的吃，因为看不出来，肯定看不出来。但是吃甜的吃到我自己都发腻了，
9: 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说
10: 甜食的人
9: 很多父母们啊，就是真的就是越来越年长的时候，他的体型会越来越胖。这个跟
10: 代谢变慢了，
9: 这个是其中一个角度，
10: 小了。
9: 这个是第二个角度，还有一个
10: 太多剩饭剩菜呀，
9: 这个是重点。
10: 我现在就在干这个事。
9: 对，因为在家里边，你想想全家人吃饭哦，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想说，就当天的菜和饭当天吃完，就尽量不要去剩菜之类的。那父母呢，每一次吃完别人吃完的时候，我说没关系，吃不完咱们倒掉。他们会觉得说倒掉很浪费，对，浪费算了，还是把它往肚子上贴，
10: 就是，
9: 所以这个秋膘啊就这么贴出来的。
10: 我每一天都在干这个事，你知道我下班晚，所以我吃饭时间也晚，然后呢，你也知道长辈给你剩饭菜的时候都是往多了剩，
9: 对，
10: 然后那个剩的量呢你吃不完的，但是呢你觉得倒吧也就倒2口1口，然后
9: 他就是说剩一口两口啥的我就吃掉吧，
10: 对，然后我就干脆吃完。你知道上周五我真的回去很想把我吃的饭拍给你，我说你知道吗，我一顿吃这么多好吓人，因为那一顿

0: 里面有两个素菜，再加一份土豆，
1: 你知道吗？
0: 土豆也是主食，我还吃一份米饭，
1: 像这
0: 种，再加一份肉汤，再加一份什么东西，我当时全部吃掉，我就拍，好，当时好想拍给你看，我说好可怕，我吃这么多。
1: 你真的会意识到自己吃多了，那是真的吃多了。你吃个一顿两顿啥的，好像就还好，因为热量并没那么高。
0: 我也是那种超级会吃的人。
1: 那如果说你长期都属于这种方式的话，那你真的要注意一下，
0: 真的算易瘦体质啊。因为我真的吃太多，因为如果每天吃成熊亮亮，我应该会瘦好多。
1: 真的，我觉得饮食这个东西啊，
0: 每天只有一顿正餐，
1: 你得要控制，
0: 而且还是健康的正餐。
1: 但是我夜宵里边我就会碳水，我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晚饭属于正常，然后去运动健身，健完身之后回家会休息缓一缓，燕麦两勺加两个鸡蛋冲开水，同时
0: 跟我说这是夜宵，
1: 对，夜宵，同时。我还会买那个手擀面，就去菜市场里边买，手擀面回来，然后基本上三两到半斤的量就拌面吃。哦，我的天，绝绝子，太好吃了，朋友们。
0: 你用什么料拌呢？来，关键就是
1: 我连油都没有加，朋友们，
0: 关键就是那个码子，面上面那个码子很重要。
1: 来，葱一定要有，料酒，就是要挺多啊，然后加点酱油着色，再加点盐，什么都没加。
0: 你这个怎么能吃胖？
1: 我连猪油都没加，你知道吗？
0: 对呀，你又没有油。
1: 对，因为家里没有嘛，所以
0: 一天就一顿饭加一点点面，怎么胖？
1: 然后呢，如果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就是不想整那些东西啊，就吃饺子。然后呢，刚周末
0: 的
1: 时候跟家里跟
0: 我觉得饺子好健康。
1: 对啊，里边该有肉的有，然后呢蔬菜也有。
0: 对，因为你想荤素搭配的话，你还可以包纯肉的或者纯蔬菜的。嫌麻烦的话，就把它们聚合在一起，有的还包什么虾仁啊、粉丝啊、蛋啊、胡萝卜什么的。
1: 这周末我就在家里边跟我妈，我去买了饺子皮，回来包饺子。
0: 我觉得这个周末应该安排一个包饺子的项目。
1: 是吧？
0: 又可以锻炼身体，又要擀皮啊，又可以让你接下来一周。
1: 那不用了，擀皮太麻烦了，你还得去和面。
0: 又可以让你接下来一周里面有几天能吃得很健康。
1: 对，非常健康。饺子是一个，我觉得啊，就大家如果说你怕热量高，然后呢又管不住嘴啊，然后啥的又饿啥的，你就饺子自己包一些饺子放冰箱里边去冷冻，你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不管是捞着还蒸着吃，我跟你说你就不用怕胖这个问题啊，因为它里边肉也不可能很多，对，蔬菜相对比较多一些，然后再加碳水也有，这个就是我的夜宵。还有一种夜宵，我夜宵什么你知道吗？牛奶加
0: 牛奶都不能叫宵夜。
1: 牛奶加啥你知道吗？
0: 睡前喝奶还有助睡眠。
1: 牛奶加
0: 一勺米，
1: 海苔，
0: 你听我这个吃
1: 海苔饼干的。
0: 那你只说海苔两个字，我吃一下。但你说饼干出来，我就把那个
1: 苏打饼干，苏打饼干加牛奶。对，
0: 那你要不要听一下我昨天晚上跟我孩子，因为我孩子的食量忽略不计嘛，
1: 是。
0: 那我吃掉多少东西？我吃掉一整包的薯片，
1: 一整包。
0: 对，一整包薯片，然后呢，吃掉了450克的西瓜。为什么准确的知道450克呢？因为我买的是鲜切瓜，切好一整
1: 一斤啊，一斤的西瓜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吃一份就是正餐晚餐。晚餐我吃的是反正就正餐的那种米饭配菜配肉的那种嘛，
1: 对，
0: 一整顿的。然后呢，我又吃了一整罐那个叫什么？就里面它有点像四果汤，但是里面没有其他的水果什么。我一看的是某绿色软件上推出的新品，哦，叫做杨桃汁，里面有杨桃话梅熬出来，然后加四果汤的里面那个海石花，你知道？
1: 真的好能吃，
0: 像透明水晶的那个东西哈。什么？我还没有说完。
1: 才说三分之一啊！
0: 我还没有说完。
1: 吃这么多，
0: 我一个
1: 人能睡得着吗？你这是，能睡得着啊？
0: 也没有吃完这些，我自己也觉得吃多了，然后硬要我家孩子陪我下去逛一会儿，还搞得他很生气，因为他一个人又不能在家，但我就想出去走一走，因为真的吃多，然后带他下去走一圈，
1: 又吃，
0: 走一圈上来我又喝了玉米汁，
1: 我的天，
0: 玉米汁，你觉得它是饮料吗？不是，它是主食。
1: 真的，我觉得啊，就吃可以，一定要控制，不然的话有点太夸张了。
0: 对，
1: 因为胖起来这个事情啊，胖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从胖再到瘦的话呢，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且 非常持之以恒的念力才能够让你吃进去的慢慢的消耗掉。
0: 知道吗？经过我无数次实验之后发现我的念力最多维持三个月、嗯、三个月之后它一定会反弹，然后大肆的吃几天之后我这种体质就一下子体重就立马会回去几斤、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跟你说自己要懂得鼓励自己的同时，别人如果说一些好听的话你一定要吸收进去。就像昨天有

0: 朋友就问我，发了朋友圈之后，他说熊亮，那个你健身应该健了2年的时间吧？我说没有，才健了1年0.3个月。他说哇，看起来像练了2-3年的那种感觉，你知道？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本身就觉得自己不管好或者不好，我都觉得我自己练得很好，我就给我发朋友圈，我就给我拍照，每次练，然后别人看着看着呢，就开始了。有些人呢，但是我发现有一点，我觉得还蛮开心。
1: 但是我都非常肯定你哎。
0: 对，有一点很开心的是什么，就是很多，因为我们朋友圈里面人很多，然后不是说谁经常都会跟你联系的，我通过我就健身然后发朋友圈这个事情，有很多以前不怎么联系的人，他都会发私信或者点赞留言之类的，
1: 邀请你健身什么的，
0: 他就说我们可以约一下，或者说你带我练一下之类的。然后
1: 是因为你知道作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类哈，其中我从以前开始就很佩服那种说健身就是健身，说瘦就瘦的人。
0: 对，
1: 哪怕后面复胖，他那一阶段的努力我都是很肯定的。
0: 我跟你说，通过健身这个事情，所有没有去长期健身的人，没有健身1年以上的人，
1: 没有，
0: 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1: 我健身了3个月。
0: 我跟你讲哦，我说一句话，大家去感受一下。以后如果你们有健身1年以上的话，你的思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会从通过健身这项运动带给你人生很多的启迪。就你原来以前可能觉得想不明白的事情，或者说你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但通过这个健身下来之后，你会总结关于人生的很多的一些概念，且发现原来社会是这样的，我处理方式的角度可以这样，会改变非常多。他健身，你以为健的是身材啊？不是，他健的是思维，会让你换一种角度去思考问题。我跟你说，只有1年以上的人才有这个发言权。
1: 对，那我就没有啦。因为健身对我来说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毅力去坚持的事情。
0: 对，比如说健身，它需要长期主义嘛？我就问问大家，是不是很多人都想在短期内达到结果？是，不管是挣钱也好，还说哎，我可以短期内可以挣到很多钱，或者说我突然间我看得比较近，哇，我通过这个项目我可以挣多少钱，之后我就不管再说。很多人是这种心态，但是呢，你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不管是你想身体健康，是不是要长期的保持健康饮食？
1: 那当然了。
0: 如果你短期的保持健康饮食下，然后再随便乱吃乱吃，身体你觉得会健康吗？哦，不会。
1: 我跟你说一句话特别好玩
0: 啊，
1: 我那天刷了一个视频，太好玩。
0: 怎么说？
1: 就几句话，他说。你现在是不是狠狠地饿自己2-3天，然后呢饿了就只睡觉，但是呢到了第4天或第5天实在撑不住，就大吃海喝一顿，心满意足地去睡觉呢？恭喜你，你获得了相扑增重的最标准方式。笑死。然后我真的去查一下，说真的是这样哎。
0: 所以啊，为什么坚持不管做什么事情，
1: 相扑哎，你们知道这个体型就是以体重来衡量的。
0: 就比如说健身它只是一个点而已，那其他包括我们创业也好，做事情也发挣钱也好，它其实就是一个要持续力。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持续力？因为它确实就看得比较近，我想短期内达到效果。那如果说没有短期内达到一定反馈的时候，你会选择放弃，因为觉得我进去这么久都没有什么好的变化，算了吧。太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坚持。
1: 我之前给自己列的计划都是3个月瘦10斤，因为我很清楚我的这种秉性。
0: 来，重点在于3个月之后你要如何保持。
1: 3个月之后我就
0: 不能让自己太辛苦。
1: 做到之后我就刚开始会放开一点点，就开始吃一点点，
0: 后面就放飞自我了，朋友们。
1: 一定会有某一个节点，比如说国庆，或者是春节。其中有一次是春节，我印象非常深。我只不过春节稍微放开吃了一个春节而已。我忘了是长了5还是7斤上去。
0: 一发不可收拾，
1: 然后我就放弃自己了。我说，
0: 对，
1: 我只不过吃几天就能长这么多吗？
0: 所以大家要去坚持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不大，
0: 说的是你在坚持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让自己太极端的辛苦。当你会觉得很辛苦的时候呢，这件事情你就很难坚持，哪怕能坚持也就前面一小段。那如果说你不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呢，我奉劝大家连这一小段你都不要去。
1: 对，因为我就是
0: 在浪费时间呢。
1: 典型的例子，我不是有2年，每一年都分别瘦10斤，然后呢就是反弹回去再加2斤。
0: 对，
1: 就是经过那2次的减肥之后，我就体重就又这样涨上去4斤，就是2公斤。你知道2公斤有多难减吗？所以后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那我就不要再重了。就我现在就非常稳稳地维持在55.几几。
0: 对，底线越来越低啦。
1: 没有，但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之前最重的时候是60嘛，但没有再比60更重了，我就觉得60是我极限，不可以，因为那个时候因为

0: 60的时候你真的看上去会有一点胖了。
1: 对，所以
0: 那我现在55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你还好，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什么动力吗？因为基本上所有人看到我说你不胖啊，
1: 对，
0: 你哪里会胖呢，就麻痹了我麻痹了我的神经。所以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这个人是没有办法不吃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吃东西很重要，它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享受，所以我现在目标就是不要让自己胖起来，就每天就是维持在这个体重，那就还好啦。
1: 我觉得
0: 不要胖就还好。
1: 对于我来说，现在目前哦，就除了正常生活之外，正常工作和挣钱之外哦，我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梦想。
0: 你说。
1: 我今天还在跟我朋友在说，我说我很确定，我要到65岁之后才开始承认自己慢慢变老这个事实。意思就是说，我在65岁之前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维持在我能力范围内维持最年轻的一种状态。这个太重要了。
0: 那你要好多，就保持你现在的生活就可以了。
1: 有可能以后会越来越苛刻一点点，对自己
0: 作息也要调
1: 整。一定要，
0: 因为年纪大以后真的要日出而落，
1: 日落而息
0: 、日落而息。
1: 但是我觉得65岁为什么会用这个节点啊？因为65岁之后呢，你想想有很多的一些就真的很有资产的人，他们其实有哪个条件不比咱们好？他接触的高科技不比咱们多，他们都多，但是呢65岁这个分水岭呢，它就是断崖式的，会让你就是你通过科技手段也无法让你变到看起来年轻的状态。所以我65岁之后呢，我就跟各位说，我褶子多少我就捉多少啊，我也要成为最帅气的那个老波爷。
0: 没有问题的。
1: 可以啊，我觉得我可以。这个是不是很伟大？对于我自己讲，朋友们是不是、啊、多么的伟大的一个想法，我要实现它。对于我来说，
0: 我们来看一下天空，他说60是他目前的极限，他感觉撑到60就不能不承认老了，那你比他还多5岁。
1: 很多人，我跟你说，像我现在同龄人的我同学们，他们那些都已经进入老年状态了，我跟各位说毫不夸张，头发少的很少，肚子大的很大，油的很油，
0: 对，
1: 眼睛浑浊的浑浊，一看他就是那个年纪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都说了，就人看起来年轻的人，他心态一定非常好，所以大家一定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心态很重要。
0: 对，你知道我偶尔刷一些软件的时候，也能看到一些照片，比如说女士哈，写的多少多少岁的我什么什么，然后我每次看到比我同龄或者是再小一点的时候，如果他的状态比较老的话，我都会吓一跳。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
1: 他们都说一定要跟看起来很年轻的人玩，为什么？因为。
0: 也让你感受
1: 到他心态是很好，然后呢你从他身上呢可以感受到正能量。
0: 对，因为我觉得高能量的人其实不太容易显老。
1: 是，
0: 你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高能量的主持人何炅老师
1: 啊，对，
0: 他就是非常高能量。
1: 是，
0: 就很多你可以看很多的采访，艺人采访都说何炅老师睡觉时间很少，而且精力非常充沛。
1: 对，
0: 他不是装出来的，他就是那样。是，
1: 对，所以一定要跟高能量的人，
0: 对，所以何炅老师到现在看起来也还是
1: 年轻的。
0: 我们不能说是他跟以前比，
1: 当然，
0: 因为你现在在看镜头上的他的时候能感受到，因为
1: 岁月的痕迹，
0: 我们从小看过来，
1: 对，
0: 会有看到岁月的痕迹。但是呢无论如何他在他这个年纪上是非常厉害了。
1: 所以我们要不要跟我做朋友，我看起来这么年轻。要不要跟亮亮做朋友，亮亮看起来这么年轻，周南看起来就是他那个年纪的。
0: 你怎么还拉踩呢你。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鳌峰大桥双向啊，在上桥处到桥面中段这一段啊，目前都在排队过程当中，赶时间的朋友可能需要绕行一下。除此之外呢，市区内的其他路段目前呢，交通压力也正在增大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国沪路从向源高架一路往五一路这一段，在路口这个位置也有排队等等的情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
1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Everybody，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7: 快乐回家啦！
16: 我是熊亮熊总，
17: 我是亮亮亮女王。
16: 咱们路况消息拜托给大家啊！现在外边不知道有没有下雨啊？今天下了一整个白天，基本上。
17: 我今天没带伞杖，我出
16: 没关系，我们这有那个备用伞，三把呢，我跟郑楠拿过来的。
17: 就没对，还好。
16: 对啊，
17: 能用啊，
16: 能用。就丑一点，
17: 那没事，
16: 只要能遮雨就行。
17: 像女生一般都会带一把伞，但我今天出门是觉得包很轻，一忘了带伞，二忘了带水，所以我今天的包就显得特别轻。
16: 没关系，咱们这都有，我们多么的细心啊，我们两个人。就经常我们不爱带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男生很怕手上拿东西，
17: 对，
16: 能不拿就不拿。
17: 因为男生没有包包，
16: 除非我们会背包，
17: 因为男生的裤袋也够大。
16: 对，
17: 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说一个女士牛仔裤跟男士牛仔裤
16: 的区别是吗？
17: 女士牛仔裤连手机都塞不进去的，
16: 哦，对，
17: 手机塞进去只能塞一半，
16: 是，
17: 然后男生就能放进一瓶啤酒，然后我当时都惊讶了。所以你知道现在有的女生哦，特别是身材条件比较好。

0: 好的，他们都买男装。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对
1: 现在其实穿衣风格打扮包括穿搭都很多元化，
0: 因为发现在质量上和方便度上男装都可以上一个档次。
1: 嗯，
0: 然后就很多女生会去买男装。
1: 我特别喜欢女孩子穿男士衬衫，还有女孩子穿那种就很大的便膝。
0: 嗯
1: 啊，那种穿搭我觉得哇哦，松弛感拉满。
0: 我以前是非常喜欢大 T 恤配短裤的那种，
1: 嗯，
0: 就很短的裤，基本上 T 恤能把它盖住。
1: 那现在为啥不？
0: 现在胖。
1: 哎，不过你说到胖哈，
0: 嗯，
1: 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有一女子在郑州那边，啊，她被查出来呢，说是，哎呀，怎么讲呢？是这样啊，我先跟大家说她体重吧，她体重本来是300斤左右，
0: 嗯。
1: 然后呢他说体重太重啊也不行，他这样的话影响他的生活包括工作都没有办法，然后他就开始减肥，通过节食减肥一个月竟然胖到了反胖了100斤，到了400斤。我的天，我当下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觉得真的非常夸张，但是我觉得他是真
0: 中了一个人。
1: 对，但是呢这个新闻看完这个标题之后呢，后面我看了一下大概一个内容，然后呢我发现他跟他的老公真的是好有爱哦，因为她觉得，
0: 对啊，这是真爱，
1: 因为她400斤的话呢，觉得怕拖累她的丈夫啊，两次有提出说要离婚这个事情。
0: 她虽然身材胖的这个样子，但是呢，嗯，可能她老公也非常爱她，所以她才允许她胖成这样。
1: 是。
0: 然后她也两次提离婚，但是丈夫都没有答应，而且安慰她，
1: 嗯，
0: 陪她科学减肥。
1: 是啊。
0: 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士。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这女士体重那么重吗？因为她平时啊特别喜欢吃泡面。一天可以吃3碗，我的天，
0: 三顿，就他只吃泡面呗。
1: 啊，吃完也不运动，然后呢，怎么讲呢？身高也才1.6米啊，1.6米对于女生来说，其实属于一个相对不高也不矮的一个状态啊。
0: 嗯，
1: 但是300斤，那确实说实话有点太重了。
0: 因为我是1.61米嘛，
1: 嗯，
0: 那我是110斤。
1: 对，他相当于就是通过一个月的减肥。一个月减肥减出了一个你出来，
0: 三个多的，
1: 增加了一个你出来。他这个就属于那种极端式的那种减肥，
0: 所
1: 以我们之前有说，
0: 所以你看这种节食减肥，它不但不能够让你瘦，
1: 嗯，
0: 还能够让你胖，因为它的新陈代谢变得非常慢。
1: 对，
0: 因为它的基础体重是300斤，
1: 嗯，
0: 它完全不吃的情况之下，吃进去任何东西，身体都要让它给全身去供能量。
1: 对，而且它
0: 吸收成脂肪。
1: 既然它早饭也不吃。
0: 嗯，晚
1: 饭
0: 也
1: 不吃，
0: 一个月下来反而暴增100斤，朋友们，这就是减肥的适可，就是反方向的减肥。
1: 其实这样的啊，就关于就是体重，如果说你处于一个超出了正常所谓的医学角度的正常范畴之外的体重，如果超挺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哎呀，我是什么控制饮食啊，什么什么的，找医生，让医生给你制定一个相对完整的、完善的、适合你的体质的一种减重和减脂的方法。
0: 因为去年开始，就是去年是国家推的一个体重管理年，
1: 对，
0: 然后呢，各大三甲医院都设置了体重管理门诊，
1: 嗯，对，
0: 而且甚至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面也有三甲医院的主任，每周会有一天或者半天在那里坐镇，帮大家管理体重，
1: 嗯，
0: 所以您真的要管理体重的话，就去减重门诊看，
1: 对，
0: 看完之后不是看就看了，看完之后医生怎么建议你就怎么做，
1: 对，
0: 严格执行，就当治病一样执行。
1: 对，千万不要说你自己啊，我节食我不吃，虽然说不吃的话可以让你短期，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短期可以就减重，但是呢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所谓的反弹是更厉害的原因，是因为你一段时间不吃，你我跟你说啊，你的肚子里边那些虫啊，你肚子里边那些美食爱吃的那些虫都会爬出来，哎，你只要张开一口之后呢，它就会吞噬，
0: 就你吃的任何东西都会被完整的吸收进去，
1: 对，
0: 就它就没有余下来的热量，它全部都会吸收掉，你就根本制造不了热量差，这个就是新陈代谢慢了嘛。
1: 反正这个事儿呢，就刚好看到，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要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减脂减肥，一定要
0: 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了，极端的，
1: 很极端，
0: 超级极端，
1: 超极端，本身它体重就还蛮极端的，300斤，
0: 一个月增100斤上去，好夸张哎。
1: 我1年多健身，我才增了6到8斤，我是有多难啊，朋友们。

0: 好划算，今日推荐。
1: 来，在咱们今日推荐之前呢，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今天白天下雨下挺多的，现在不知道在咱们市区内还是哪个区到底有没有下雨啊，大家开车要慢一点点。现在5:44，路上的车呢已经是开始多起来了，特别是东西二环这边双向车都相对比较多，大家呢一定要减速缓行，哪里有发现刮擦呀、追尾啊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哎呀，我们还没有说旅游，有很多朋友都回了旅游啊，行，可以的，大家可以随时没事的时候都回下旅游这个关键词，然后呢回完之后去看一下啊，我们会有哪些团在近期内呢会跟大家做推荐。像在这个月的20号，下个月的20号，9月20号，我们有一个团去新疆，去新疆的南疆，去感受一下那边的沙漠、雪山、古城、峡谷等等的，让你去感受一下异域风情，价格才6980块钱一个人啊。
0: 对，因为我们是定制团啊，这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别的线路可能千篇一律，你不管在哪儿报，它过去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亲自去踩点，然后他觉得这个点要留着，或者这他觉得特别好，但这里没有的，他会要求加进去。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定制团，而且是纯玩零购物。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马上回复一下旅游，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
1: 来看一下啊，陈默言，咱们老朋友了，他说有句话是这么说呢，说你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所以很多节食这个方向的话呢，他个人觉得啊是最没有用的一种减肥方法。
0: 对，像我呢节食也很糟，
1: 节食真的，但是你得控制饮食。
0: 我连碳水都没办法控制。
1: 对，
0: 因为我有试过不吃碳水嘛，第二天立马就开始头晕。
1: 嗯，
0: 就属于那种我的身体也不知道，可能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的身体是属于是特别需要碳水的那种。
1: 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你的代谢如何，
0: 因为我很容易低血糖嘛，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靠通过不吃碳水去减肥，我晚上都照吃，而且晚上碳水吃的更多。
1: 对，
0: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多动，那如果实在动不起来的人可以学学我啊。
1: 没有实在动不起来，你实在不动的话呢，你也没有办法减下去，
0: 可以学学我啊，改成坐公交车上下班啊，不动也得动啊。
1: 你这个因为这个是你的身体
0: 极端方法，但是因为我们家从我们家到这边来倒不是很远。
1: 你没有，我跟你讲，你那个方法对于很多人来说还不一定适用，因为它只适合你，你没发现吗？
0: 对，
1: 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他吸收能力也不同。
0: 再凉一点，我就要把共享单车的月卡停掉，继续改成跑步。
1: 你知道我近期有一个什么很大胆的想法吗？特别想去买一个那个自行车，然后呢，从我家骑来这边上班。
0: 我跟你讲，我家有哎，我家我当年买车的时候送了一部折叠自行车，
1: 对，
0: 就在楼下吃亏呀。
1: 现在有很多就玩骑行的人嘛，圈子啊。骑行，
0: 那你啊，可能在装备上就先花一点呢。
1: 对，所以我
0: 骑行服啊，各种装备上价值之后，这个钱也花蛮多。
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身材还没有那么达到我心里想要的结果。
0: 但是你要是练下半身的话，蛮适合去骑行。
1: 对，所以我有想过，但是我可奈我家确实有点远，来这边上节目的话，
0: 不能够畏难。
1: 是不是啊？
0: 骑起来。
1: 要么就是买一个那个车，自行车。然后
0: 到了秋天以后是很舒服的季节。
1: 但是我这人确实因为太，从我家如果骑车到这边来，我们上班这个位置的话，
0: 但有一点我其实不是
1: 好久，
0: 因为你都在走大马路，我觉得骑行要在环境好的地方，
1: 对吧？
0: 因为你在大马路，你就是吃尾气嘛。
1: 嗯哼。
0: 而且又花很
1: 没关系，有口罩这个东西啊。
0: 哦，你骑的时候戴不了口罩。
1: 对，那氧气不够。
0: 对，除非你是非常休闲的骑，那一点用都没有。如果你要稍微上速度的话，你戴口罩就会影响你的呼吸。
1: 算了吧，省点钱吧，我还是正常开车吧，不然
0: 我
1: 还得花钱买一个自行车啊。
0: 你可以买一部车。
1: 嗯，
0: 然后到你
1: 买来方便吃灰。
0: 什么公园呢？
1: 啊，算了吧，我不会。
0: 金山体育公园，
1: 没办法
0: 骑呀，
1: 没办法。你知道为啥吗？我健身都时间都是靠挤出来的。
0: 嗯，好，
1: 我还在花时间去那骑。
0: 那你还不如在健身房里单一下共享单，这个叫动感单车就好了。
1: 那体验感不一样，那压力就很大。这边健完身，心里想说，我还得要骑动感单车。
0: 动感单车也是虐腿的。
1: 我知道，
0: 因为如果你实在没有动力虐腿，你就上一下共享单车，
1: 动感单车。

0: 车，
1: 但是我那个健身房好像没有哎。
0: 哦，因为你知道共享
1: 共
0: 不要
1: 共感单车，
0: 因为他们连音节都是一样的。
1: 共感单车，
0: 共感单车课，我们就说单车课好了。嗯，单车课，如果你把那个重量调得很重的话，真的是虐腿，超虐的，
1: 是吧？而且还会练臀，因为如果你把角度把就是站起来骑那种的话，你弄好练臀还护腰。
0: 我人生第一次上这个单车课，我那时候不知道那个可以调，也可能说它是坏掉了，所以我一直就在最重的那一档。
1: 你骑下来了哈？
0: 下车那一瞬间我就跪在地上，因为站不起来了。
1: 你真的可以，大家就可以真的，
0: 时间是挺多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练腿蛮有用，因为你实在不想自己练，就单车课上一下。
1: 有一句话又这么说的，道理啊都懂啊，朋友们，道理都懂啊，臣妾做不到啊。
0: 我还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啊，
1: 你说，
0: 你就这个下了班以后呢，开车到那个左海公园附近停好。
1: 又要让我花钱不？停车费要得去10-20块。
0: 然后你就开始扫一辆那个共享单车，每天就骑龙腰那个坡，骑上去，骑下来，骑下来，骑上去，每天骑个8个来回，也是虐腿啊。
1: 算了吧，我好好的在健身房里边1周2练吧，就这么定了。
0: 也不知道啊，这个古岭有没有骑单车的道？
1: 骑不了一点。
0: 骑单车到森林公园你也可以说。
1: 我去古山，我之前开车，我们去那边玩。
0: 那边有人在骑单车吗？
1: 有，真的，就我们开车的那个道。
0: 那你就车放在你的车里。然后呢，到山脚下
1: 骑不了一点，
0: 超虐腿。
1: 咱们有的时候跟各位说一下，咱们要有很强的自我认知。我做不到的话，我就别逼自己了，是不是？
0: 就自己的大腿做了一个评估啊。
1: 对，不然的话呢，就我哪怕去执行啊，我会打击自己的自信心啊。
0: 有这种单车的练习赛道的。
1: 对，然后包括赤木燕他说就如果真的要通过减脂的话呢，可以少吃多餐，然后让身体去代谢。不能说一点都不吃，没错，
0: 少吃多餐，然后制造热量差，基本就是这个原理。就是如果你像我这种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嘴的人，你就真的想尽办法让自己多动一点。
1: 对，
0: 就是有的人可能开始起来心理负担很重，比如说女生都有一个很怕，女生都想减脂，然后减脂吧就有一个理论，说你要至少运动30分钟，最好是40分钟以上，就至少30，最好40以上。那这种就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你还没有开始，你觉得自己要用半小时，
1: 被自己吓到了。
0: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微成就，就是大家只要穿上运动鞋，哎，今天就算完成。但是呢，往往你穿了鞋之后，你说穿都穿了。就在楼梯上走两下吧，明天你说走都走了，就多下去再走两圈吧。
1: 是，
0: 就有的时候微成就会让你更加容易开始执行一件事情。
1: 对，所以今天节目中咱们也一起来，我们匿名好不好啊？也可以不匿名，很简单，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比如说体重啊，比如说胸量，男，净身高179。体重128，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身高和体重。
0: 那我也是公开的，我是161，然后呢55，这两个数字都是非常精准。
1: 55公斤，
0: 55点几，因为这个点几它每天都在浮动，但是前面一定是55。
1: 那算挺标准的哈，大家可以一起来曝光一下你的体重啊，然后呢，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体重太重的话呢，就开始加入到运动的行列，好不好？
0: 我要更标准一点，我早上162，晚上162。
1: 咱们取个平均值。
0: 上次我一个男同学，那个姓祝的男同学，你见过，很好玩。他说他看人身高非常准。然后他那天就盯着我说，他说你应该是161或162。我说早上162，晚上161。我说你好准哦。他都笑。
1: 他这点就像是我看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就一段时间没见，你是胖了几斤和瘦了几斤，我看的也非常准。
0: 我没有，我超级不敏感的，
1: 对吧？
0: 我对身高也不敏感，对体重也不敏感。
1: 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报一下你的身高和体重，
0: 然后说一说今年或者下半年的目标吧，最后一个季度的目标。都不能说下半年了，只能说最后一个季度了。
1: 是，很快今年就过去了，朋友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立的 flag， 今年有没有完成啊？完成了进度是20%？希望大家可以给一些时间给大家，然后呢发一下你的体重和身高啊，是否满意，对自己都可以来说一说。我对我自己现在呢，这体重不够满意，我应该在我的理想体重是138斤啊，那就完美了。
0: 我的理想体重应该在52。
1: 52，104，
0: 52都可以，
1: 可以的，
0: 我现在还差个好几斤
1: 啊。海阔天空，他的身高是175，体重是60，还行，偏瘦啊，可以去增肌一下。
0: 熊大现在都有底气说人家，
1: 不然嘞，
0: 原来他有多轻啊！
1: 哎呀，健身给我带来的底气啊！
0: 你知道，我印象当我有个男同学，我印象很深，高三的时候，他是1.78米，也挺高，1.79米，然后他不到100斤，他还是在称体重，
1: 太瘦了。
0: 他还是在称体，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没有手机，他把好多人钥匙借了塞在口。

0: 口袋里面，
1: 为了让体重不要那么轻，
0: 然后称出来98，给我们一顿笑啊。
1: 那太瘦了啊，太瘦或太胖也不太行。大家还是当然呢，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大家只要觉得说你的身材身体没有对你的精力啊，或者说你的身体给你带来的思想上的一些影响的话呢，其实都还好。行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报一下你的身高体重。
0: 方便的话哈，女士们如果要隐去姓名，我们也可以
1: 打个匿名两个字也行啊，也别忘了啊，我们待会儿要进广告。

0: 友啊，可以回一下好物咯。
1: 又来咯，今年又来咯，
0: 永里记大闸蟹。
1: 去年有吗？
0: 去年我们好像也推了一小段时间吧，啊，永里记这个品牌的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假一赔十，大家呢可以去回关键词好物，299块钱起，它有好几种规格啊，
1: 对，每年就好几个299，一般是299、399、499，
0: 对，还有999、899，类似这样的，大家可以去看规格，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走亲访友，看你自己的选择哈，回一下好物，
1: 好吃，
0: 另外的话呢，还有那个就是。欧莱雅他们家的紫熨斗眼霜
1: 299块钱
0: 啊，还有阿芙就国产面膜，有一个品牌叫阿芙啊，也很不错，这个品牌其实很多人在用啊，119块钱，听说好多好多片哦。
1: 还有资生堂的红腰子面霜正装加红老板的红腰子精华的正装，两个正装加起来呢，原价是1300，我们是499。
0: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本周为大家推荐的福利产品。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邓嘉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嘉欣《想你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我们看到缓行的路段呢，是集中在东二环、西二环和南二环，而三环的情况呢，目前看上去还好。在城外呢，主要还是魁浦大桥往魁启互通的方向。那如果您是行驶在二环沿线呢，那么现在的速度呢，都是走走停停，快不起来。三环呢，目前是东三环压力正在逐渐增大当中，可能过十几分钟之后呢，也会开始变得比较难走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您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2026到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22号进行第二轮较量，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来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之后的正式比赛首秀。当地时间8月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夺得冠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0: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2: 那天真的很抱歉。
1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

0: 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
12: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

0: 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啦！
2: 我是熊亮熊总，
3: 我是亮亮亮女王。
2: 有朋友在提醒啊，说在金山大道荣兴第一城那个位置啊，开始下雨了。雨还不小，是不是？
3: 又下雨了，
2: 下中雨了。
3: 下了咱们东街口这儿呢。哦。有路过的车友注意减速慢行。嗯。一会儿下班的时候，千万可别下雨呢。
2: 对，因为今天好像有看到一个消息说，是台风有在泉州那边的某一个镇上有登陆，啊，所以呢，咱们这几天福州的雨水也会相对比较多一些。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不管怎么样啊，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然后呢减速缓行，家里边的一些花花草草啥的啊，晒衣服啥的干了咱们就立马收起来。我跟各位说，我家那个阳台，我衣服，我周末的时候不是在那边晒衣服嘛，还做卫生啥的，晒出去之后啊，昨天的时候下雨嘛，好了，那衣服好不容易干了，我想说让它再晾晒然后再拿进来，没想到雨砰晒下来之后呢，我人没在家，全湿了。
3: 哦，这两天的雨真的是说来就来的，
2: 很快，
3: 时有时无的。然后呢，你家阳台上衣服都不是说晾第二层，要晾到最里面。
2: 对，
3: 就是最贴，就是接近墙的位置，可能才不会被那个大风飘来的雨给沾湿了。
2: 虽然说这两天大家温度没那么高，没像之前那么热，但是家里边我还是空调开着，只要在家里边待着，
3: 我们家也都是开。
2: 对，如果你把那个窗户打开，我试着打开了一下，
3: 黏腻。
2: 对，那个风吹进来啊，虽然说是不是热风，
3: 我们要的是下雨天的那种干
2: 燥感。很怕那种湿哒哒的那种。
3: 下雨天你俩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它就是那种黏腻。
2: 就你身上哦，觉得你哪都不能碰，你碰一下觉得就黏住的感觉，这种体感是非常差的。
3: 你想以前我们可能早一些年代，我们的父母那个年代，他们只能靠每天不停的冲凉来解决这个事情。
2: 对，
3: 你身上黏了之后，又是为什么南方人那么爱洗澡？
2: 都不要说什么
3: 湿度太大了，
2: 不要说父母那个年代了，咱们小的时候，我印象
3: 是这样的，
2: 刚刚讲的，我也是一天冲个3-4次的澡吧。对，3-4次，而且呢，小时候又不像现在什么热水器啊，我们都用那种最简易的那种什么，你要等热水的话，你要把那个电闸弄上去，然后等它热了之后你再开始洗。夏天都没有，直接就一开始有点凉，水自来水打开，然后就忍住咬着牙关，然后就冲一下，一天3-4次的，从小。
3: 但我这个人很怕麻烦，我一天最多洗2次。
2: 对吧，
3: 对，就是特别黏的时候，我觉得实在这一天我过不下去了，我就会去洗一下，然后就好一点。
2: 以前你说哈，我们也没有像现在的房子这样子，比如说封闭性那么好，小时候蚊子也挺多，像我们在乡下的时候，
3: 因为我小时候住一楼啊，
2: 以前也没觉得蚊子多，现在反而觉得有点蚊子都睡不着。
3: 我家住一楼简直蚊子大本营，
2: 是吗？哎，我小的时候现在都没有什么印象说啊，蚊子老多了，像我们在农村那边，
3: 因为我家没有装纱窗啊。我
2: 小时候我们也没有装啊，
3: 我们家就是纯纯开窗的话，就是大敞开，然后又住一楼，蚊子老多了。
2: 哎，那些现在住别墅的人，那怎么办呢？
3: 纱窗啊，因为我们家那个绿化做的还比较好。
2: 绿化越好的话，其实
3: 我们家是院子，里面有5栋楼嘛，然后我们这一排的楼跟前面那排楼之间就是我们家绿化带的位置，然后就有非常多的树啊草啊。所以那个这个蚊子特别多，
2: 是
3: 我爸有一天晚上拿个电蚊拍坐到我们家那一间，我们家有一间空置的房间，因为以前的格局房间好大，
2: 对，
3: 又能放床沙发五斗橱书
2: 啥都可以往里边放，
3: 就以前一个房间都好大，我们家有个空置的房间，他就坐那个房间口上拿着那个电蚊拍在那打，
2: 可以打一个晚上，
3: 一个晚上打100多只，因为你要想想那个时候我那么小的时候，我爸也才30出头，
2: 对，
3: 我爸那时候也才30出头，还属于那种少年心性的，我觉得，男生嘛，至死是少年，所以他就坐那侧，然后一个晚上100多只，
2: 好可怕，
3: 100多只，多吓人呢。因为那间房也不开灯，所以蚊子跟他特别多。
2: 你说以前也没有空调哈，咱们晚上睡得也好好的，现在呢，如果你睡觉没开空调。

0: 你会觉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这什么原因呢？所以人啊不能太去享受生活，要去感受生活，不然的话呢，真的这种抵御能力会变差很多。
1: 因为你吃过好的以后，
0: 对，
1: 就吃不下糠了。
0: 真的，为什么？
1: 因为、这个、
0: 人都这样吗？
1: 因为那种热，这种体感是你按一个空调就能解决的事儿、然后大家也不至于说出不了那个电费。对吧？
0: 对，
1: 因为一个月就算一个月几百块，你平摊到一天也就这个数字。
0: 但是你想一想，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啊，咱们生活当中你没有发现
1: 到处花钱，
0: 到处花钱。我这两天
1: 奶茶一杯也就十几块，是吗？
0: 对，我这两天呢在刷一些视频，刚刚好有一两个内容，它就会有类似这种想法跟说法。我听了之后呢，我确实是这样的。包括我今天我还在跟我朋友在分享，他说他最近呢就很有消费的欲望，然后呢他说要宠爱自己啊，要买自己什么的，然后买什么手表啊、电脑啊，然后呢什么衣服啊，各种的，哇，就买了好多的跟我分享。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近期呢也会有购物的欲望，但是呢我看了那个文章之后，就会问自己一句话，说这个是你想要，还是你必须要？对。如果是想要的话，它并不是必需品的时候呢，这个就可以忍一下，不一定要买。那如果是必需品的话呢，不管是多少钱，你该花花啊。所以呢，我最近呢，在这方面呢，就还省了不老少。哎，不然的话呢，我跟你说，按照我刚那个，基本上近一个月啊，应该两万多要出去了，我都忍住了。
1: 妈呀，这种买钱想一想的日子，我都已经过三年了，三四年了吧。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观点是什么？他说到说，这个是说我们在花钱的时候。你去想一下这个，就你买衣服啊，买什么就是啥东西的时候，买手机啊等等的这种物品的时候，你想是你需要还是你想要？那如果是想要的话，这个钱其实可以省的。第二个呢是买东西吃，就比如说刚刚你说电费，哎呀，我们又不是花不起这个电费，几百块钱嘛也还行。哎，你想想，光光电费几百块钱，然后呢停车费几百块钱，油费几百块钱。奶茶你每天来一杯十几块钱也不贵哈，有个券弄一下可能十块钱不到，你想想每天有这种你觉得的小钱，其实你把它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啊，它就变成一个大钱了。
1: 是这样的，
0: 这样怎么能省得下来钱呢？
1: 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大家可以按我这种算法，我从来都是把数字扩大到你。就比如说你一周买个两三次奶茶，然后我们就按三十块算嘛，一周三十是不是还 OK？
0: 对。
1: 然后呢，一个月呢就是120块钱，一年是
0: 1000多块，
1: 对呀、人家想哇哦，1000多块钱呢，
0: 对啊。所以在花钱这个上面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因人而异啊，但是呢，我会选择去借鉴。适合我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就观点会说，现在很多博主们互联网也会说，你要宠爱自己啊，你要爱自己一点点，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爱它不一定说是一定是物质上面的，但物质它一定是有占一定的比重，对吧？第二个的话呢，有博主说你花钱不能大手大脚，你选择把钱花在刀刃上，因为现在呢大环境挣钱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要懂得省钱存钱等等的这个观点我也会吸收部分，所以我两个进行一个结合，我该买买该花花，但是我一定问自己一句话，就是是我想要拥有它吗？还是说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如果是我需要的我就花钱买，如果说我是我想拥有它而已，并不是我生活的必须的东西，那我就选择不买。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跟哲南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特别想再买一部手机，因为呢我觉得我这手机用了挺久的时间了，你看我才13，现在都18就快要出了，然后我想说买一个手机吧，你好歹是不是得要花个10000块钱，而且我要大内存的 OK， 那我想说我再买一部手机，我这个手机不可能扔了或者说把它卖了，那我就两部手机，那我有何用呢？好像也没啥用哈，另外一部往那放那边玩，忍住
1: 因为你的手机已经一 T 了，
0: 对，我就不够用。
1: 你目前是最高的了，
0: 我一 T 里边还有两 T 三 T，
1: 是不是三折叠那种手机有？
0: 它现在其实都有
1: 了。
0: 然后呢，我这个你看，我一 T 里面剩63G， 你说我是不是心慌慌？
1: 容量越大，
0: 想再买
1: 你就拍的越多，
0: 对，有可能。
1: 像我这个我都不敢看，我生怕看它用掉很多。
0: 对，来看一下，咱们有听友就说了，他说对的，他说就是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会很幸福，对，
1: 是
0: 就比如说咱们，
1: 但这样子我跟你说，人类往往需要的东西是一些必需品，
0: 对，
1: 比如说水电煤气物业，但你买这些东西很幸福吗？没有，
0: 人但是你需要啊，
1: 需要，但真的让我们幸福的是我们想要的那些，
0: 但想要的，
1: 我想要一个漂亮的包包，我想要一件漂亮的，
0: 但是必要的吗？
1: 它又不是必要的。
0: 对，
1: 其实我
0: 那我就问你第一个，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1: 得到幸福感的是那些你想要但不一定。

0: 必要的。
1: 那我就问你咯，来咯，问题第一个，它是你必要的还是需要的？必要的还是你想要的？是想要的，并不是必要要买的。第二个、你存款现在多吗？啊，如果没有很多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省下来？
0: 像我这样，因为我就不要省了。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问自己有没有，到底有多少存款？
0: 我这几年都很省，
1: 还好没有像前些年那种大手大脚，不然的话，
0: 这都
1: 入不敷出啊。
0: 没有，我从来没有大手大脚过，就我的消费不可能是超过我的支出啊，不，我觉得我的消费不可能超过我的收入。
1: 对，
0: 就以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因为我就是很会就是该花花该买买、原来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过得比较惬意、基本上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说的是不要那种十几万一个的包哈、或者四五万一个包随便买，那没有了。对，然后但其他的价位内的东西就基本上还是按自己的需求。
1: 对，你看有人建议我说就是让我以旧换新，不，我要拥有两台手机，因为我一台拿来拍视频，另外一台拿来当道具。我就晚一点买，我再晚一点的话可能会降价。因为我现在不一定要马上要拥有它。
0: 你可以学习我拥有好几部低端机。
1: 来看一下雏田啊，他说比如养生安泰他是买了就觉得很幸福，太划算了。是的，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啊，因为你想想护肤品，
0: 因为那个套组五个大件套，
1: 这个上桌的啦，这周有没有咱们不知道啊，但这周有别的
0: 东西，这周也有个套组，这周是资生堂套组、但没用雅诗兰黛那个划算了。
1: 对，说实话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跟大家说分享，因为我们每周都有好物嘛，我们都会说一句话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去拥有它，因为呢确实是划算的，是便宜的，
0: 你本来就要买，在我们买一定是非常便宜的。
1: 对，除非你我就不需要，那不需要的话再便宜你也不用买，因为你这个钱不是浪费了嘛，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像什么护肤品之类的大家要买的话，其实都完全可以在咱们的巴西路平台的这边来买，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像我们每周都会有四个到五个产品的更新，不管是护肤品也好，大牌的香水也罢，还是彩妆，或者说吃的，其实我们品类还是蛮全的，像衣服鞋子啥的啊，像衣服鞋子，对吧，这个就看你个人的需求。像护肤品的话咱们都有在用，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
0: 护肤品基本上是女士的必需品，只是说大家用的这个预算不一样，所以买的价位不一样而已。
1: 像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你看你花个小小的钱是吧，一般品牌的钱你就可以买走大品牌的一些产品，我觉得就很划算。像我们本周大家回了好物之后，你看可以看到这个欧莱雅他们家的紫熨斗眼霜。那眼霜的话呢，怎么说呢，就
0: 眼霜也是必需品，因为你如果长期用面霜的话它很容易长脂肪粒。
1: 我跟你讲，我最近开始真的用眼霜了，我之前真不觉得，我突然间了解了一个知识，这个也不叫知识，
0: 原来都不用脸，你不是眼霜涂全
1: 脸，涂全脸嘛，所以我就觉得他眼睛的眼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它成分是好的，我可以涂全脸。
0: 你没有考虑过你这个年轻啊，跟你这个眼霜涂全脸的习惯也有一点关系。
1: 是，然后那天我看了一个那个内容，就说其实我们眼周这个部分为什么要用眼霜，因为我们平时像我涂完那个，不管做完面膜整个护肤过程全部做完，脸部都非常的湿润很润，对不对？但是大概15分钟左右你会发现说你的面部所有地方都是很润的，但是眼周这边它是干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突然间才知道，
0: 一直眨眼呢。
1: 错，我们眼周这边所谓的它是没有所谓的汗腺，好像是
0: 不吸收是吗，
1: 它是没有汗腺，所以呢就你必须要给这边去做护理，
0: 外力的补充，
1: 对，它吸收不了，
0: 它没有汗腺，它也不吸收，它也不分泌，对吧？
1: 对，
0: 分泌油脂，
1: 所以它干啊，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说干纹？
0: 还有一个
1: 细纹，
0: 还有一个我们眼睛的动作其实非常多，因为我每天不停的在眨眼睛，所以眼睛的肌肉实际上是一直在牵扯的。
1: 然后那天看完那个，刚刚好我就涂完做完护肤的时候发现，哦，原来眼周这边我为什么就我没有涂眼霜的时候眼周这边都是干的，但是别的地方我的全脸都是润的，你知道吗？我从那一刻开始我才每天护肤完之后我加一个动作就涂眼霜。
0: 我眼霜真的涂了好多年了，
1: 是不是？
0: 我从大学毕业那一年该的。
1: 所以为什么叫干纹细纹，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对，所以我看来我长期坚持防晒，长期涂眼霜，这个还是长期以来会看到效果的，
1: 所以逻辑都通了，才会说，哎，为什么说人家说看脸，人的脸面部老，除了头皮之外，哦，面部的话五官里面先老眼睛，有道理的。 所以眼霜其实蛮重要的，我以前不觉得重要，所以我拿来涂全脸，你知道吗？我现在不舍得涂全脸了。
0: 可能男生没有那么看重，女生就很看重眼睛，
1: 女生显现的更加的明显，你没有发现很多女生皮肤状态都很好，但是呢她一笑起来，她那个她这个眼袋那个位置啊，眼周的部分它就干，一干的话你就卡，一卡的话卡粉啊什么的你就显老。所以呢眼部护理我也从应该是上周开始我才真正的关注到眼周护理这个事情，说实话。所以呢我非常建议各位，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今天这个欧莱雅他们家的紫熨斗眼霜可以买299，你试一段时间你会感觉会不一样。
0: 是，大家可以试一段时间啦。如果说呢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眼霜有自己的需求，你在外面买肯定没有我们这边买划算。
1: 那是雅诗兰黛的吗？啊，不是欧莱雅的吗？
0: 欧莱雅的紫熨斗，它是在眼霜的头上戴了一个金属的头，可以用它来
1: 按摩，
0: 是按摩眼睛消水肿，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你眼霜这个罐子就是放在空调房里，然后呢你就放到眼睛上涂抹的时候就冰冰凉，可以有助于早上起来给眼睛稍稍的消消肿。
1: 我看一下啊，是299还是199啊，朋友们，我要确定一下。199，朋友，
0: 199，
1: 拍一发二，到手两支，每支都30毫升，正装，只要199，他就写299。
0: 因为欧莱雅本身的价位，它垫的不是很高啊，它
1: 199
0: 高，我们就更低了。
1: 对，
0: 30毫升的眼霜，本身我们这量也比较大，30毫升两支，总共到手60毫升的眼霜是199块钱，
1: 便宜，这个便宜啊，
0: 这个性价比很高，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去购买喽。
1: 哎，它里边添加了赫莲娜他们家黑绷带的同款的玻色因，
0: 结果我们才199。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化妆品，他们都是归于一个大集团，所以有的时候吧你也懂的，
1: 对，
0: 会有
1: 原料共享嘛，
0: 会有一些高端品牌的平替呀。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可以来了解一下。另外的话呢，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外表有些地方呢是有下雨了，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现在晚高峰路上车真的非常多，特别是整个二环沿线双向啊，除了这两个地方好像还行，
0: 除了南二环，就是从游戏中下来准备往福湾路这一小段，以及从南台大道超过南台大道以后想要往古山大桥之间这一小段双向还不错，
1: 其他地方全部双向车多，大家注意安全，减速缓行。
2: 不到南疆不知新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新款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计划于近期上市。外观方面，新车整体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大灯进行点缀，展现出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车辆尾部则依旧配备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新款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14.6英寸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此外，新车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并配备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 Pad 等设备。后排座椅支持加热和通风功能，靠背放倒后可以达到比较平整的状态。此外，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导航辅助、车位到车位3.0以及寻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款深蓝 G318 预计 计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增程式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轴都带有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31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85千瓦，动力系统综合输出为316千瓦，配备35.07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长可达186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

0: 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视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视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探路准176号提醒我们，西三环湾边往浦上方向快要到浦上大道出口的位置，右车道有车辆抛锚，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感谢探路者176号。再来看到的，目前呢整个的二环沿线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只有两段呢相对畅通，一个是过了游戏洲大桥左转往南二环的一小段，还有呢就是从南二环过了南台大道这个匝道再往前去鼓山大桥这一小段，其余路段呢都是双向缓行的状态。再来看三环沿线，东三环从国货互通往园中互通，西三环从西岭互通往永丰枢纽，以及反方向淮安大桥往永丰枢纽，目前都是缓行状态。再来看到的是西三环从湾边立交往浦上大桥这一段呢也有走走停停的现象，魁浦大桥往魁起互通方向同样是速度不快排队状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

0: 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4: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3: 别慌，
15: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5: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8: 哎，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急忙。

0: 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啦！
2: 我是熊亮，熊总，
3: 我是亮亮亮女王。
2: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啊，就是二环沿线上的车啊，又比刚才我们所说的更夸张一点点了啊！就双向都呈现了一个红色的海洋。
3: 三环线的压力也是比较大，尤其是西三环啊，尤其是东三环。东三环这一段哈、啊，以前恰好是我在远洋路上班的时候的回家路。所以呢，这特别有感触哈，这段特别糟糕，
2: 很熟悉。今天现在呢，也是车厢的比较多啊，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啊。虽然说有些地方区域是有下雨的，有些没下，地板上呢比较滑啊，视野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安全第一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那另外呢，如果说啊，就家里边啊，孩子眼睛方面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疑问想要了解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8月29号傍晚的17点到18点，咱们畅行8系6公益访谈准时开播。我们请到了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的于梦珍眼视光师啊，和大家一起聚焦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包括解答一下关于 OK 镜各类的一些疑问啊，破除一些护眼的一些误区啊，让大家能够真真实实的学到一些关于眼睛方面的一些啊保护的建议。
3: 是，请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准时收听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啊，暑假过去可能这个有的孩子开始近视了啊，所以呢来听一听咱们这个于视光师怎么来和大家来分享啊。
2: 行吧，跟大家说一说，提醒一下啊，就在8月29号的傍晚5点到6点这个时段，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这医生到节目中来做客。接下来
3: 那其实保护眼睛很简单了，时不时要看一下远处的东西，
2: 从小咱们都知道，
3: 对，比如说旅行一下。
2: 说的也是，让视野更开阔啊，
3: 旅行就不要对不起自己的眼睛嘛，
2: 对啊，
3: 让我们的眼睛吃点好的是吧，
2: 补充点营养啊，
3: 对啊，去风景秀丽的地方看一看，
2: 到别人说起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也去过，有话可聊。
3: 因为在这样的风景当中，一定会留下一个你特别喜欢的。
2: 你没有发现？
3: 你下次一想起这一段旅程，这个风景就跳出来了。
2: 跟各位说啊，一年安排1到2次的旅行，真的有一点很好的是什么？就是旅行这个事情，就你真的是去旅游，而不是带着工作去的这种纯旅游的，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问各位，我现在一说到旅游的时候，你会想到你去过哪些地方吗？你全部都会记得，是不是？真的。但很多美好我们可能会忘记，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人和事会忘记，但是旅游它一定不会忘记。你当下跟谁一起去，玩了哪些地方，当中过程当中有发生了什么愉悦和不开心的事情，你全都会在你的脑海当中。这个就是旅游的一个魅力，是不是朋友们？我一说旅游，来，你们去过哪些地方，大家可以直接报菜名，直接你都可以说出好多地方，是不是？所以旅游这点特别好啊，就是说它确实是给你的人生当中画上浓彩的一笔啊，会让你觉得啊，当然呢，旅游不是说所有的都是美好的，有些旅游真的是很糟心。我之前
3: 我经历过一次，
2: 你经历过吗？我身边也有朋友经历过，但是我还好。
3: 做相关的那一次
2: 哦，是吗？对，像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呢特别爱旅行，然后当时他们就约了几位所谓的好朋友一起去玩，哎，玩出了人心啊，看得太明白了啊、当然呢，谁输谁非咱们不知道啊，就是当事人自己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旅行确实它可以看，如果你正处于一个恋爱的阶段，想要考虑结婚之类的，可以去感受
3: 一
2: 下。
3: 就说一定要一起去，两个人一起，不要就参加其他人，就两个人一起去。

0: 去旅行，
1: 你就很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感受。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一起去也能看出来很多，你能看出来这个人担不担事儿，
1: 对，
0: 或者这个人在需要一些就是他做出一些事
1: 牺牲或让步的时候，
0: 牺牲或让步的时候
1: 他会怎么处理
0: 状态，
1: 对，
0: 或者他是不是一个会主动帮助别人的人，其实这个旅程当中可以看出来很多。
1: 就通过一些小事情啊，你只有经历了才能知道啊。所以他们也说了，旅行啊要么就跟家人去，要么你就去看人心，看人心，然后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啊。所以呢，旅游的意义其实还蛮多，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大家如果平时有想去旅行的话呢，你365天随时啊，只要想起旅游这个事儿，刚好是咱们的听友，都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去看一下我们给大家是否有安排一些旅游的线路。啊，像我们这次大家回了旅行之后呢，会有一个安排是在9月20号出发去新疆，去新疆的南疆帕米尔的一个定制团，8天7夜游啊，从咱们福州直接飞到那个阿拉尔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你的旅程了啊，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啊。你这新疆那边的美景有一点挺好的是什么呢？你去那可以感受。感觉好像四季你都能够感受到，
0: 而且不仅能感受到四季，还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地貌。
1: 对，
0: 就是新疆它因为面积特别大，
1: 对，像沙漠呀、雪山呀、古城啊、峡谷啊，你就去一次啊，你就可以一次体验非常多，才6980块钱，这个钱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咱们的服务和安排，应该是比较顶的，而且全程是纯玩团。零购物，哪怕你没有去啊，你给父母报名，你也不用担心说他们到时候体验感会不会不好啊，带你去什么购物景点、购物点去买东西之类的，你完全不用有担心啊，因为咱们是纯玩团。
0: 对，
1: 大家可以回关键词旅游或者旅行都是可以的，包括老人家去的话，你也不用担心那个车啊。虽然说去新疆，大家都知道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
0: 对，
1: 可能时长比较长。
0: 我觉得这点要跟大家事先讲一下啊，因为网上也有一些人拍视频调侃嘛，
1: 对，
0: 就是从新疆旅行回来进酒店房间就直接趴在地上，
1: 说很累很辛苦啊。当然
0: 主要是因为它面积太大了，
1: 对，很正常，
0: 对吧？你各个景点之间移动要花很长的时间，
1: 所以啊，在车上的时候，那个车是什么样的车，到底舒适很重要，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咱们特别安排的是2+1的一个头等舱座椅大巴啊，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说这么多差不多了，再跟大家说一个那个消息吧。我看一下说哪个，说关于这个吧。咱们经常就是
0: 我有非常大的发言，
1: 我今天这个新闻就为你准备的，你知道吗？我说，哎呦，
0: 我们每一天都在不停的被熏，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对，因为六万家他家楼下呢，其实就是商铺。
0: 我家前面那栋楼就跟我家非常近，前面那栋楼就完全遮挡我家的，他那一栋楼全部都是商业体，然后呢，一楼、二楼、三楼
1: ，好多那种美食店，
0: 有好几家餐饮。
1: 嗯，
0: 关键问题是其他餐饮平台都满去，就是一楼有一个烧烤店。
1: 哦，
0: 所有的味道，只要我一打开我的阳台门，你就能闻到非常重的那个烧烤味儿。
1: 所以像你家的衣服去晒的话呢，如果
0: 夏天，因为夏天就吃烧烤的季节嘛，所以夏天这种状况特别明显。据说呢，就是他们有那个什么什么管道，但是呢，它往往没有开。具体的我不是很了解哈，我的邻居告诉我的。来看啊，福州的万科蓝月花园的业主也有同样的情况。
1: 对，
0: 他们小区楼下呢存在两家烧烤店。经营的时候呢，油烟刺鼻，影响生活。我态度，我们家就一家都够受了，你还两家。那记者到现场发现呢，两家烧烤店的排烟管道都是直接排放到路面的。属地城管部门表示，烧烤店已经安装了净化室装置。是的，检测的时候他们都有开，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没有检测的时候他们没有开。另外一种，它虽然开了，但是你知道烧烤店的油烟非常大，
1: 很大很重，而且
0: 没有设置专用的油烟管道，一定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就是据我邻居告诉我的说，我们前面家店也是这样，它有一个直排，有一个是可以排到楼顶。就是影响相对小，
1: 对，
0: 但是呢，它平时不开，没有开，开排到楼顶的那一个。
1: 对，还有一种呢，有没有可能是它的净化装置啊，就是老化了，
0: 怎么用啊？
1: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就确实 挺难受的啊，住在周边的居民。
0: 我下次要在晚上剩下的夜晚邀请你来我们家楼下坐坐。
1: 我经常去你家楼下那边吃那个
0: 烤肉。不是那家，我说的就是正对我们家、啊、我们家楼下是有一家烤那个。

0: 本羊肉串的店
1: 啊，
0: 它跟
1: 那
0: 种那
1: 味道确实很重，我觉得你衣服在外面的话都是有那种
0: 对
1: 油烟的味道，
0: 它跟那种座位上自己拿个小烟机在那收的那种自烤的又不一样，
1: 而且有一些它你在那边边烤的时候它用电飞这叫电风扇啊往外吹，它以为没啥，但是你知道住楼上的一些居民朋友就真的很受不了的，
0: 夏天这几个月特别可怕，
1: 嗯，像这种
0: 其他季节也不咋地，但夏天特可怕，
1: 像如果你家住的小区刚好也是遇到这种问题的话，确实也可以找相关部门啊，然后呢去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要确实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整改啊，不整改的话呢，你对大家的影响非常大，然后对那个污染也是比较严重的，啊、不舒服，好不好？啊，确实啊，哎呀，怎么讲呢？
0: 但有的事情吧，他有的时候也不说谁的问题，他有可能也确实是那个管道哈，
1: 嗯，
0: 因为他承受不了这么天天晚上这么燥的油烟，
1: 那多加一个那个管道。
0: 那如果说天天洗吧，我觉得可能商家又承受不了这个成本，
1: 那咋整呢？但是你不能影响别人、
0: 但是我们就导致我们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
1: 那你去反应吗？反应没用，
0: 我个人没有反应过
1: 啊，
0: 我们的邻居好像都反应过，
1: 那反应过最后解决了吗？没有，
0: 你过来检测的时候也没事
1: 儿。哎呦我的天，这个是很糟心啊！所以啊，买房子呀、很重要啊，买哪里？
0: 有的时候能搬啊就要搬，我现在是真搬不了，啊，我是真想搬。
1: 是不是？要不然你要搬的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买我弟的那套房？
0: 我要搬，你知道我只想搬哪儿吗？
1: 哪里？
0: 东街口。
1: 啊，东街口上班近，
0: 对，
1: 上节目近，
0: 对，
1: 挺好。
0: 嗯，
1: 但是这边也挺贵。
0: 那倒是，所以
1: 想想
0: 我是不可能搬的啊！我就扎根于我现在的家，
1: 也挺好的，
0: 住一辈子，
1: 住一辈子，多有感情。
0: 有感
1: 情，但是你有一直在那边住的话，我倒建议你家可以重新就内部进行一个装修。
0: 对，希望未来
1: 好歹也住一住新房的感觉。
0: 希望两年后能实现这个事儿吧。
1: 可以的，装修现在其实也没有特别贵，
0: 有装修贷。
1: 我最近呢，我待会儿
0: 我觉得我还不了这个贷。
1: 我这两天我待会儿给你发一些我最近在看，我想把我家的房子呢重新就是
0: 也装一下，
1: 也重新装，就是我不想要两个房间，我一个房间就够了。然后呢，把客厅变得更大，然后把风格再改一下。
0: 那你猫猫住哪儿呢？
1: 我会在比如说我的楼梯的那个下面呢，给它去做一个那种就
0: 做一个玻璃房，
1: 对，类似这种的，就找一个区域。
0: 猫猫好生气，以后每天一回来你一放出来就是先尿尿。
1: 那我会给它洗一个洗脑，我会说，哎，你开始住别墅了。
0: 你傻吗？原来住一个房间，现在只有楼梯间。
1: 哎呀，行。哎呦，聊了这么多，哎呀，我的天，一聊一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哈。
0: 对，然后呢，今天好像没有收到过这个，那没关系啦，我们可以给你说一说，因为他之前不是想在今天送一首这首歌给我们吗？
1: 对
0: 啊，不知道我们那个有没有录制哈？那没关系，我们直接口播，因为上次其实也给你播过了。
1: 嗯，
0: 他就是想说把这首歌送给
1: 我们两位，
0: 送给咱们
1: 啊，
0: 就是因为他想在今天播这首歌。
1: 哎，咱们之前播了吗？没播啊？
0: 没有，我今天选了另外一个版本
1: 啊。行啊，
0: 他说呢，这首歌送给我们俩，因为今天我们是限定版最后一期嘛。
1: 对，
0: 他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感谢我们在他成长阶段每个阶段的陪伴。
1: 嗯，
0: 也希望我们两个平安喜乐，心想事成。
1: 谢谢，谢谢。
0: 今天我们就不是以那种录播形式哈，我们就这样口播一下。
1: 对，大家如果想送什么祝福呀，或者说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给你的朋友的啊，可以预约点歌这个环节，用语音文字，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给我们就行了。
0: 是，那我们先听几条这个宣传带，一会儿就给大家播放这首歌。
1: 行，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亮亮亮女王
1: 啊，那咱们就明天见啦，
0: 拜拜。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邓家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家欣，想你了。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详细不听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呢，在二环沿线啊，其实车都是相对比较多的，跟刚才前10分钟比的话呢，确实缓解了不老少，但是呢，双向车还相对比较多，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

0: 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

0: 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邓家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家欣《想你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메루와하스키이시대룸하웨룸이시대누아사툼마티우나파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行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新手买车最纠结的问题就是选自吸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今天一次性讲透彻，自然吸气发动机是靠大气压自然进气，动力输出特别平顺线性，脚下油门踩多少动力就来多少，不会有突兀的爆发。它的结构简单，技术成熟，平时保养便宜，不挑油品，故障率极低，开个十几年基本没大毛病，特别适合开车温和只求省心代步的家庭用户。缺点就是动力偏弱，高速超车爆发力不足。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利用尾气带动涡轮强制进气，相当于给发动机增压打气，同等排量下动力扭矩直接翻倍，起步轻快，超车干脆，高速提速储备足，也是现在燃油车的主流。它有轻微的涡轮迟滞，低速换挡偶尔顿挫，工作温度更高，对机油保养的要求也更高。追求省心耐用选自吸，追求动力提速直接选涡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八七六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千。

0: 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

0: 推荐车等你挑。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五个看似离谱，实则是高认知、高智商的表现。中了两个以上，说明你比自己想象中更聪明。一，喜欢自言自语。工作做到一半，你会突然小声念叨，梳理步骤，检查逻辑。心理学上这叫私语，是思维外化的典型表现。把脑子里模糊的想法说出口，可以帮助大脑锚定目标，快速集中注意力，校准思路，是认知调节能力出色的表现。二，经常发呆走神。做事的时候，你会突然放空，思绪不自觉飘走。这不一定是专注力差，可能是工作记忆容量高的表现。简单任务无法占满你的认知资源，大脑就会把多余的精力分配到其他的思绪上。而且走神的时候，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会增强，帮助你串联零散的信息，催生出更多的新创意，爆发创造力。三，喜欢追问为什么。别人告诉你这事儿就是这样的，你偏要追根究底，搞懂底层逻辑。在心理学上，这叫做认知好奇心。智力高的人对新知识有着天然渴求，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钻研最终的产出成果，在质量和独创性上明显更好。这种好奇心恰好说明你拥有更强的深度思考能力。四，一到夜晚就灵感爆棚，在白天卡壳的方案、想不通的难题，到了晚上突然就思路全开。有心理学研究发现，很多认知高的人都是夜猫子作息，不过这也是源于他们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强，并且顺应自己的睡眠节奏。如果你是早睡早起的晨型人，千万不要为了提高效率而故意熬夜。五，对冷笑话更敏锐。别人 get 不到的黑色幽默，你却觉得特别好笑。心理学研究发现，能够读懂这类幽默的人，言语智力普遍更高。因为理解冷笑话的笑点，需要大脑重新梳理整合语言，这需要更快的信息处理速度和更强的思维灵活性，是高认知能力的隐性体现。很多看似离谱的行为，其实是你的天生优势。与其想着改掉这些小毛病，不如接纳他们，更好地发挥你的天赋。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

0: 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邓嘉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嘉欣《想你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

0: 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

0: 马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邓家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家欣《想》。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

0: 从我做起。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

0: 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新款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计划于近期上市。外观方面，新车整体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大灯进行点缀，展现出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车辆尾部则依旧配备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新款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14.6英寸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此外，新车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并配备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 Pad 等设备。后排座椅支持加热和通风功能，靠背放倒后可以达到比较平整的状态。此外，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导航辅助、车位倒车位3.0以及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款深蓝 G318 预计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增程式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轴都带有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31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85千瓦，动力系统综合输出为316千瓦，配备35.07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长可达186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邓嘉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嘉欣《想你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

0: 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
7: 音乐。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邓家欣原创单曲《想你了》，用清澈细腻的嗓音诉说离别之后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怅然，整首歌满是少年时的心事，把辗转的思念娓娓唱来，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邓家欣《想》。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5: OK， 我准备好了。眼睛那么多，你戴内裤怎么看我？颜色那么多，不一样的什么效果？选择那么多，你会迁就还是算了 ？My check 1 2， where you wanna go？ Yo yo yo yo， 有时候生活像一团 bullshit，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听着。我从没跟过大哥，有时活得像个弟。给妈妈电话，隐藏所有受的委屈。

2013年的时候，我在某地旅游，在商店里看到一种瓶中虾，一个圆形的小瓶，大概只有半罐可乐那么大，瓶底是一些粉红色的沙粒，只有米粒大小的两只虾在里面游来游去。我在那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小的虾，虾的身子是红色的，轻晃瓶身，它们受到惊吓就会变成透明的，需要过很久才会恢复红色。店家说它们是刚出生，一般可以活6个月，它们不需要被投喂食物，瓶里的水就是它们的特制营养液。于是我买下带回了家，把瓶子放在朝南的柜子上，想起的时候就会凑过去看看，虽然我很少想起。过了才1个月吧，吓死了一只，小小的身躯悬浮在水里，通体透明，后来干脆消失不见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自动解体了，还是沉入沙里，还是被同伴吃了。我想这同伴他应该也活不了多久了吧。他每天在瓶子里绕着瓶壁转啊转啊转啊，不吃不喝，也不用排泄，没有玩耍，也没有工作，没有生病，也谈不上健康，不知道有没有快乐和悲伤，就只是活着，在瓶子里活着。

直到2018年秋天，他才迎来死亡，享年5岁。这寿命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小小一只，漂浮在营养液里，身子透明了，就像他5年前的同伴那样。

在这个世界上活过。隔了一小会再看他，他也从瓶子里消失不见了。这瓶子至今放在朝南的柜子上。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新手买车最纠结的问题就是选自吸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今天一次性讲透彻，自然吸气发动机是靠大气压自然进气，动力输出特别平顺线性，脚下油门踩多少动力就来多少，不会有突兀的爆发。它的结构简单，技术成熟，平时保养便宜，不挑油品，故障率极低，开个十几年基本没大毛病，特别适合开车温和只求省心代步的家庭用户。缺点就是动力偏弱，高速超车爆发力不足。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利用尾气带动涡轮强制进气，相当于给发动机增压打气，同等排量下动力扭矩直接翻倍，起步轻快，超车干脆，高速提速储备足，也是现在燃油车的主流。它有轻微的涡轮迟滞，低速换挡偶尔顿挫，工作温度更高，对机油保养的要求也更高。追求省心耐用选自吸，追求动力提速直接选涡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看着我。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新款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计划于近期上市。外观方面，新车整体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大灯进行点缀，展现出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车辆尾部则依旧配备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新款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14.6英寸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此外，新车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并配备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 Pad 等设备。后排座椅支持加热和通风功能，靠背放倒后可以达到比较平整的状态。此外，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导航辅助、车位倒车位3.0以及寻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款深蓝 G318 预计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增程式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轴都带有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31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85千瓦，动力系统综合输出为316千瓦，配备35.07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长可达186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

0: 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狐狸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

0: 想来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漫。

0: 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

0: 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我醒了，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许多细软的腿在我眼前舞动，我的身体动弹不得，弧形的、坚硬的、丑陋狰狞的。闹钟响了又响，上班的车错过了一趟又一趟，但愿这只是一场噩梦。我必须工作，只有工作才能给家人希望。

人的心脏有两间卧室，一间住着痛苦，一间住着欢乐。笑得不能太响，否则笑声会吵到隔壁房间的痛苦。我认命了，但我不服。谁来决定我的存在？是躯壳还是灵魂？人和虫的相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

0: 续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

0: 108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新手买车最纠结的问题就是选自吸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今天一次性讲透彻，自然吸气发动机是靠大气压自然进气，动力输出特别平顺线性，脚下油门踩多少动力就来多少，不会有突兀的爆发。它的结构简单，技术成熟，平时保养便宜，不挑油品，故障率极低，开个十几年基本没大毛病，特别适合开车温和只求省心代步的家庭用户。缺点就是动力偏弱，高速超车爆发力不足。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利用尾气带动涡轮强制进气，相当于给发动机增压打气，同等排量下动力扭矩直接翻倍，起步轻快，超车干脆，高速提速储备足，也是现在燃

0: 油车的主流。它有轻微的涡轮迟滞，低速换挡偶尔顿挫，工作温度更高，对机油保养的要求也更高。追求省心耐用选自吸，追求动力提速直接选涡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心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谁守护。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

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

0: 容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场秋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另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另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

0: 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新款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计划于近期上市。外观方面，新车整体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大灯进行点缀，展现出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车辆尾部则依旧配备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新款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14.6英寸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此外，新车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

0: 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并配备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 Pad 等设备。后排座椅支持加热和通风功能，靠背放倒后可以达到比较平整的状态。此外，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导航辅助、车位到车位 3.0 以及寻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款深蓝 G318 预计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增程式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轴都带有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31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85千瓦，动力系统综合输出为316千瓦，配备35.07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长可达186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怎样带孩子见世面。带孩子见世面的捷径，不是去很远的地方旅行，而是去见更多真实的生活，是把孩子从观众席拉到生活里。因为世面不是高高在上的风景，而是生活本身的高低起伏。不论我们去哪里做什么，只要方便，能带上孩子就尽量带。社会是最好的大学，生活是最好的教材。真正的见世面，不是去过多少高级餐厅，而是能看懂每一种人生，是让孩子知道，有人这样活，也有人那样活，而每一种

都值得被看见。世面不是风景的广度，而是生活的厚度。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

0: 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下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

0: 还有他，
1: 爸爸，
0: 他，
1: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早晨的7: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1: 好，各位早上，我是伊犁。
0: 今天呢是星期二啊，但是早上起来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而且呢天气预报显示说啊，今天是暴雨转大雨的一个天气状态，温度呢的确有所下降，但是这个雨啊，看来今天可能这个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不小的影响。
1: 对，最近台风扎堆啊，咱也不知道最近到底是哪个台风，昨天在泉州那儿登陆了，然后呢受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再加上阳面上目前还有好几个台风正在生成或者正在向沿海靠近。
0: 没错，那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计呢，那包括从昨天开始，像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都是有暴雨的，那其中呢福州和莆田两市的大部、平潭综合试验区、宁德和泉州两市的中东部，以及厦门、漳州、龙岩三市的局部会有大暴雨。那么今天呢全省阴到中到大雨，中北部的沿海地区呢是部分暴雨到大暴雨。那对于我们福州的朋友来说，这个今天早上起来上门出门的时候还是得带好雨具。那福州呢现在正处在强降水核心的这个落区，前期土壤已经是高度饱和，既要防御当下持续性的暴雨以及大暴雨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又要高度关注后期超强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大风暴雨叠加风险。
1: 对，看看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基本上都是泡在雨水当中的啊。这个在往年来说，确实这个局面在这个季节是比较少见的。虽说这个台风每年都会来啊，但是呢今年像今年台风扎堆的来，然后呢在八月底，本来就是金九银十嘛，本来应该是慢慢进入到秋季的感觉了，
0: 是的，
1: 反倒是泡在水当中了。
0: 哎，是的，那大家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提早个5到10分钟啊，要不然有的单位可能早上起来要打卡，
1: 是
0: 要不然的话，你看昨天早上有很多的一些交通的这个主干道都受到一些事故的影响，通行的速度比较缓慢。
1: 我们来看看这会儿吧，这会儿其实还行，这会儿还可以啊，时间相对比较早一些，但是再过一会儿路面湿滑影响，可能缓行路段就跟昨天差不多了啊。各位早点出门啊。
0: 是的，那接下来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伊犁老师特别有发言权
1: 啊。怎么说？
0: 因为呢，就是前段时间我听我们的同事说呀，说伊犁老师前段时间有坚持每天都有运动啊、健身这样的好习惯，然后这个体重也是直线下降，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良好身材，那你是通过不吃饭？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这个秘诀来控制你的体重的吗？
1: 其实我不在乎体重。
0: 你在乎的是？
1: 我不在乎体重，
0: 身形。
1: 在乎身形。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当时做了体质测试，身上的肌肉含量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就是肌肉含量高的情况之下，其实你的体重数并不会掉得特别的快。但是为什么会有身形上大伙感觉到瘦的感觉呢？是因为确确实实这管住嘴迈开腿嘛。其实也很正常，我16+8。
0: 16+8是什么意思？
1: 轻断食嘛。一日三餐8小时内搞定。
0: 那一直到坚持到现在吗？
1: 也没有，这个一周你断个3-4天这样。2-3天3-4天，反正你有空你就断一断。
0: 那你最高的时候那个体脂率是多少？
1: 我最高的体脂率，最胖的时候啊，就是有生以来到现在最胖的时候，体脂率大约是26%左右。
0: 26，那
1: 很高了。
0: 后期经过你的不断努力，降到了多少？
1: 当时教练跟我说，说我这个身高体重，可能体脂率降到

0: 十七八就可以了，
1: 嗯，
0: 就身材就非常好了。
1: 有达成目标吗？
0: 没达成目标，我最低的体脂率也无非是20左右
1: 吧。哦，前两天我去一个健身的地方，通过他们那个这个秤啊来去测量了一下，上面显示哈，我的这个体脂率达到16%。
0: 嗯，
1: 按照常理来说，16应该是有腹肌了。
0: 嗯，
1: 对不对？但是我自己感觉好像，那我只有一块腹肌啊。
0: 你为什么没有腹肌呢？你有这个请教一下教练吗？
1: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秤不准。
0: 嗯
1: 啊。
0: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这个肌肉含量本身就不太高
1: 啊、肌肉含量可能也不高、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可能各个方面秤也不太准
0: 啊、那也不是这么回事。那天还看到一哥们儿这网上在发嘛，
1: 嗯，
0: 别看有的特别是北方啊，那蒙古族那哥们儿膀大腰圆的，
1: 嗯，
0: 你看那肚子大，但是人家肚子是有腹肌的。
1: 哦，
0: 别看那块大、
1: 嗯、
0: 这个好像大肚子似的，那是有腹肌的。
1: 哎呀，那是很厉害，
0: 那是很厉害，肌肉含量非常高、嗯、
1: 对。但说到这个怎么来无论是减重也好，还是减上你身上的一些脂肪啊，其实呢，都刚才我们一磊老师说的那个观点啊，就是，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就管住嘴，迈开腿。
0: 嗯。
1: 但是呢，最近呢，在浙大医院啊，有一位40来岁的一位女士，她呢身高1米68，体重不到50公斤，后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啊，都属于被轮椅推到了急诊室。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她也想减肥
0: 哦，
1: 她也想减重啊、那减着减着呢，就通过这种。他也吃东西，但他不吃主食、嗯、他吃的是水果。
0: 嗯，
1: 只要一饿了那就吃这个喝酒吃水果、嗯、结果把自己的身体搞成啥了呢、
0: 嗯、
1: 肝硬化。
0: 呵，这靠喝酒吃水果减肥，
1: 嗯，
0: 这倒是第一回听说。嗯，
1: 首先这姑娘啊，就是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属于严格控制饮食的，本来个子挺高的啊，也很苗条，却总觉得镜子里啊，这还是有点圆啊，这有点壮、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米面肉蛋啊吃的也特别特别的少，偶尔就吃一些低卡的零食，饿了呢就喝点酒，然后配一些什么、
0: 嗯、
1: 比如半个桃啊，一颗杨梅啊。
0: 嗯，
1: 后来发现这身体不行了啊，这个一检查乙肝基础已经有了，并且发展为肝硬化。
0: 嗯，
1: 所以长期营养不良，医生说你这都属于蛋白严重不足了，
0: 才会导致酒精损伤肝细胞，然后呢肝功能持续受损。
1: 对，
0: 后来经过治疗，医生是通过穿刺引流放出大量的腹水进行救治，因为他体内的蛋白质是属于严重缺乏的。
1: 嗯，
0: 你肝脏就合成不了维持血浆渗透压的白蛋白，血管壁就像是漏水的堤坝似的，水分全渗透进了腹腔。
1: 哦，
0: 你想想看，这营养多糟糕啊！
1: 没错、嗯，那医生说了，因为长期控制饮食啊，他这个血管里的这个东西呢，包括你像刚才我们所说营养也不良，再加上喝酒啊，这等等，就一点点把自己的这个肝推向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
0: 我都算是不太具备很多营养学常识的人。
1: 嗯。
0: 这女士呢，她其实更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知识。你说她平常这个控制饮食可以，但是你米面肉蛋，
1: 嗯，
0: 你米面可以少吃，肉蛋不能少吃。
1: 对对对，可能就是营养，一个是我不太均衡、嗯。第二个呢，就昨天我看到有很多那个互联网的一些网友们啊，
0: 嗯、
1: 说怎么让你的体重快速降低啊？
0: 嗯，
1: 人家现在不是流行吃什么水煮菜吗？
0: 嗯，
1: 那医生就出来说，就是关于这个水煮菜啊，它如果你顿顿吃，天天吃，然后你也没有摄入任何的什么油的那些东西，
0: 嗯，
1: 其实对你身体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损伤的。
0: 都得适量，都得适量。那一天人体内能够摄入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1: 嗯，
0: 你超标摄入肯定就营养过剩了。
1: 没错，
0: 但你不能不达标。每天的这个优质蛋白你要补充，然后碳水你在早中可以补充一些。
1: 对，
0: 你晚上可以不吃碳水。当然我前段时间是晚上我连饭都不吃。
1: 哦，
0: 但是我午饭吃的晚，
1: 嗯，
0: 午饭吃的晚，可能是2-3点中午会这个塞，午饭确实塞得比较饱啊，
1: 嗯，
0: 然后比较耐扛，到晚上哎带点饥饿感睡觉，我认为这样挺好的。
1: 或者说这个睡眠也是影响你身体这个激素和体重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啊，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平时压力太大，那个皮质醇很高，
0: 嗯，
1: 所以他就入睡一个是有点难，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
0: 健身代谢率偏低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些多方面原因啊综合造成的，
0: 嗯，
1: 既然说到这个吃吃喝喝的事儿啊，这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应酬啊，难免可能会、
0: 嗯、
1: 会有一些喝酒的情况。
0: 嗯，
1: 这个前段时间呢在外地啊发生了一个悲剧，说呢这一个男子在身后就是在深夜啊酒后溺水身亡。
0: 嗯，
1: 怎么个情况呢？因为这个还涉及到一些就是起诉和案件的问题。那他呢这个家属啊就是把这个

0: 就是除了起诉相应的比如陪酒喝酒就同一同饮酒的那些人以外，
1: 嗯，
0: 还把当地的水利部门告上了法庭。
1: 是怎么回事呢？当天晚上啊，他是涉事男子是先后参与了两场饮酒聚会，
0: 嗯，
1: 喝完酒是属于一个深度醉酒，喝多了啊，然后呢这个在醉酒的情况之下，酒局结束以后，他和朋友一块走到路旁的小路，不慎坠入到路边灌溉的水渠。后来经过民警的科学技术鉴定，他确认这男子是属于溺水死亡。你想他是怎么会走到水渠里呢？所以他的家属就把这当地的水利部门连同共同饮酒人一同告上了法庭，请求赔偿各项损失100万余元，要求这五名被告共同承担相关的这个赔偿责任。
0: 嗯，
1: 我们先来说水渠的事啊，因为水渠它是属于人口聚居区范围内的灌溉设施，按理说应当设置防护栏等等的物理隔离措施，但是没设置，也没尽到这提示警示的义务。你好歹插个牌嘛，
0: 嗯，
1: 是吧？你没隔离，好歹插个牌提醒一下路人嘛。但是你没尽到这个义务，所以水利部门在这个方面确确实实，是存在相应的过错的。
0: 嗯，
1: 所以才会被他的家属列为被告啊。另外四名共同饮酒人呢，大伙儿很关注啊，饮酒共同饮酒人会被列为被告，可能要面临赔偿，这到底法律依据在什么地方呢？一般来说，这聚会喝酒难免啊，但是呢，共同饮酒的人，你得互相对对方负责。首先，你酒后不能开车，这是明确的啊。当然，酒后作为共同喝酒的友人，你有必要关注一下你的朋友的人身安全问题。
0: 嗯，
1: 你是不是把他安全的移交到家属的手中了？你是不是见到他回家了，护送回家了？有没有阻止他酒后驾车了？这些都属于共同饮酒人应该尽到的义务。
0: 他这个事件当中啊，其实分了两次喝酒。那第一次喝完之后呢，他那个一起喝酒的朋友就离开了，提前走了，也后面就没有管他关于这个喝酒喝多少的一个问题。那紧接着呢，这个死者呀，他又和朋友又去了另外一家酒吧，又喝了。喝完之后呢，和朋友一共喝了将近500毫升的白酒，所以整个这前后加在一起的总量是非常高的。
1: 所以呢才有喝多了嘛，喝多状态之下，你又没有朋友，又没有尽到这相应的这个看护和救助的这个义务，
0: 嗯，
1: 就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啊。然后呢刚好这个我们说一起事故都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叠加之后所产生的结果，是一个不幸啊。但是这不幸确确实实也给大家提个醒，这喝酒啊不要喝多，另外呢要注意好筛选，选择好陪您喝酒的人，这个很重要。
0: 那这个呢，因为涉及到一些司法案件哈，那一审的这个判决呢，就是这四名共同饮酒人要赔5000块钱到10000块钱不等，合计3.3万。那水利部门呢，要赔偿各项损失14.8万。那结果这个一审判完以后呢，这个水利部门是不服的啊，要提起了上诉。那二审的法院呢，审理以后啊，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说这个公共场所安全保障适用于什么呢？像宾馆、商场、公园、亲水平台这种经营性公共休闲的通行场所。那么这个农业灌溉水渠的核心用途是农业输水，不属于法定公共场所。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觉得无需承担无限度的安全保障责任。那么同时呢，二审法院认定，那本案当中这死者应当自行承担损害后果的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啊，他这个自身安全属于第一责任人。那么后面呢，这二审法院认为一审的判决啊，这个比例划分是失衡的，是处理不当的，所以呢予以改判。改判的结果是什么呢？维持四名共同饮酒人3.3万元的赔偿判项，然后撤销水利部门的赔偿责任。
1: 这关键得看这个他最后溺死在这个水渠里，这个水渠到底所在的区域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域，是属于公共开放区域，人群密集区的公共开放区域，还是说属于一个专门的农业灌溉用水的这么一个区域啊？这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每一个具体案件总是能够让我们吸收到一些新的知识啊。
0: 没错，这有的时候呢，这个你像这个我们都说关于喝酒啊，其实挺耽误事儿的啊。这小酌可能是怡情，但是如果一旦酗酒，对身体来讲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严重的，你看这个刚才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就发生了悲剧了，因为有的时候这酒精啊麻痹了我们的神经以后。自己做了什么事儿，可能你就完全不记得。要么怎么说，有的人喝酒容易喝成断片呢，是吧？所以这个酒呢，还是要量力而行。
1: 是啊，说完喝酒，我们再来说这个宠物的事儿。

0: 现在这个养宠物成了很多单身一族们的一个选择，很多家庭也会选择养宠物。
1: 对，
0: 但是宠物养宠物的人多了，就必须得处理好人跟宠物之间的关系啊。那最近呢，有学校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发文推出了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大学，并且推出包括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开放除食堂以外的校园全域给宠物活动等在内的12项宠物友好措施。那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引发的讨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啊。
1: 嗯，
0: 这有学生说了，因为上大学有的在外地，跟宠物分别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这个会影响到这个宠物的正常生活。
1: 嗯，
0: 希望能带宠物一块儿去上学。
1: 嗯，
0: 但是又有人说了，这学校是公共空间呢，有学生天生会对猫狗这样的动物会害怕，会过敏。
1: 嗯，
0: 而且你说宿舍也是人群密集区域，要是宠物之间有争斗受伤，宠物之间没管理好，这万一伤到人了怎么办呢？这也都是问题。
1: 没错。那这个前两天呢，这是昆明城市学院啊，他们所发布的一个消息。那针对这个相关的情况呢，记者联系了学校的这个有关的老师。学校说呢，他们学校今年成立了一个叫做宠物科技学院，那么其他学院呢也长期都在做宠物相关的社会福利，综合考虑到学生们的一个诉求啊，所以学校才推出了这项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的一个措施。首先第一个，人家有这个宠物科技学院，你平时你可能对宠物来说是有一阵专门的研究的啊。第二个呢，学校并不会要求每一间宿舍都对宠物开放，可能他们也是要划片啊，比如说你这个宿舍里的这个同学们你都带宠物的，就集中管理呗。那其实呢，对于这个事儿以后啊，这个学生啊，包括老师们认为说也进行了充分的研判和调研，在考虑到很多方面因素以后才会开展的。那如果也会考虑到这个学生对宠物过敏啊，或者不喜欢宠物的情况，那么他会根据不同宠物的类型，包括后面还有一些配套的政策。这是昆明。那紧接着呢，在第二天的时候啊，银川科技学院的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一份这个通知，说呢他们学校也是允许学生来携带宠物开启大学生活的。
0: 不过银川这些高校呢，他们的做法有些不太一样啊。他明面上学校是说了不允许宿舍养宠，但是呢学校会打造标准全新化的一个校园宠物的寄养站，由专业的养护从业人员来负责照料宠物，
1: 就是寄养的状态呗。
0: 啊，对对对，提供照料啊、健康观察、行为引导等等专业服务，让被带入校内的小宠物能够被温柔以待。我觉得这个银川科技学院的做法倒是值得倡导啊。如果你真的有养宠的，真有养宠需求的话，这可能集中管理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嗯，
1: 但现在孩子们真的是太幸福了。是不是？你说孩子上学的环境
0: 还有宠物呢？
1: 啊，对啊，你家里平时养的宠物现在都可以带到学校去了。当然这只是这个上了新闻的两所学校啊，
0: 对，
1: 可能也有一些学校也早就实施了这样的做法，但是还有一些学校可能还是属于观望，或者说目前可能无法满足宠物入校园的这个相应的条件。
0: 你养宠物吗？
1: 我原来也有养过，但是那个时候呢，放在家里养，没有什么拿到学校。
0: 那我也养宠物啊，但是说实话，我个人是不太赞成的，我个人不太赞成把宠物带到学校里去，原因无他，因为人多了，第一，你宠物的安全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保证。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我们这男生宿舍嘛，捡了一条流浪狗，然后直接取名旺财。当时还开玩笑呢，说这个当时校内治安状况不是很好，说让旺财给咱们看门。结果有一天放学回来，旺财丢了。
1: 有可能自己走了。
0: 旺财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人一多，有的问题跟矛盾容易突出。
1: 是的。
0: 我能保证好自己，比如说我就比较少带宠物出去人群密集区域去玩。如果一旦带出去，我一定拴好绳。另外这个铲屎官嘛，是吧？
1: 对。
0: 宠物的清理的东西你都得备齐。但是我能保证自己，谁来保证他们呢？对吧？有的人养宠物的人多了，就会发现，不要说校园里了，你说小区里，你经常都能碰到这养宠物不拴绳的人，
1: 或者说不文明的一些
0: 不文明的人
1: 啊，
0: 这你人一多，这样的矛盾一旦多了，矛盾就会变得特别突出。
1: 所以对于学校的管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养宠人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隐患。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咱都知道哈，你养的一些什么小猫小狗啊，尤其是小狗啊，可能你平时还要去遛它，对吧？你给它一直圈的这个笼子里也好，或者是在宿舍里圈着，它可能也情绪上。

0: 也不稳定，所以呢你时不时的可能每天啊，就是你要去关注这个事儿。那学生朋友来说呢，可能比如说你的学业有的专业可能压力比较大的，你除了要忙活自己学习上的那些事儿，你还要忙活携带宠物的这个问题，所以也会经历可能会存在一些分配能不能很均衡的一个思考。那第二个呢，就是同学之间，你可能说这个宿舍的都是喜欢宠物的没问题，但这宠物一旦出入到公共场合，楼道啊、食堂啊、操场啊，那对于一些怕宠物的同学来说，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权益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侵害。
1: 是啊，总之呢，有的时候你挡不住人多，你人一多，这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就怕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可能会对宠物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所以你看，前段时间有个新闻说，有一些部分的省份里面那个商场啊，它取消了宠物友好商场的标志。就是什么叫宠物友好呢？就是你可以带狗、猫啊，什么小动物啊，
1: 能带进来，
0: 带商场里，你去逛街不影响哈，是允许你进的。但后来因为可能也疏于管理，或者说只是挂了一个牌子，那对于一些怎么来去规范，怎么能去让每个人都能遵守，并且不影响其他一些顾客的体验，这是一个很长的、很漫长的一个措施。
1: 对，养宠人的素质先得得到一个提升啊，先得多为自己的养的宠物负责啊。
0: 哎呀，所以对于喜欢养宠物的朋友来说，去这两个学校可能觉得还挺开心的。
1: 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有的时候咱们平时啊，尤其对于一些学生朋友，特别喜欢出去玩啊，玩什么呢？密室逃脱。前段时间不是挺流行的吗？一类老师有玩过密室逃脱吗？
1: 没玩过。
0: 啊，那你知道密室逃脱里面主要是大概是干啥事儿的吗？
1: 我大概知道，可能是有剧情，你能选择剧本，选择剧情，然后呢，他会通过有 NPC 嘛？
0: 是。
1: 然后呢，现场的装饰能够让你沉浸式的融入到那
0: 角色里、
1: 情节、剧情里吧。然后动不动出一个 NPC 来吓你，
0: 你说那是恐怖的密室
1: 逃脱？
0: 那你没玩过，看来还挺专业啊，懂得还挺多。
1: 没玩过，就总看过新闻报道，是吧？
0: 最近呢，有一位女玩家被曝光在杭州的一个密室逃脱店内，因为设备故障导致脸部受伤，这下巴呀就被戳破了。后来呢，记者联系了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啊，对方表示说情况属实，目前呢已经是关闭了导致玩家受伤的主题，后续会配合受伤玩家做好善后的处理。他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密室逃脱里面啊，可能这个里面的灯光是比较灰暗的。那再加上它里面有一些机关道具。那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机器嘛，它如果比如说你是全自动的，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受控的一些情况，刚好就发生了。那后面呢，经过了解了一下，他们对于这个主题的场景啊、道具设备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和整改，已经聘请了第三方对全场设备和设施进行了维保。接下来也会定期来检查，但这事是发生了以后才检查的。那在之前有没有检查到位，给这个受伤的这个玩家呀，
1: 赔偿
0: 啊，这些都是属于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1: 是，毕竟密室逃脱它的游玩的场景灯光是相对不足的。然后呢，这个加引号的危险跟威胁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人在这个，比如说你很投入剧情，突然间出一个 NPC 出来吓你，从电视机里爬出来。
0: 哎呀，无法想象。我有一年去北京啊，那个就是在五棵松体育馆附近，但是哪个商场我忘记了，因为周边商场特别多。我是想去上厕所。咱都知道商场里的公共卫生间你都可以就出入
1: 嘛。
0: 然后呢，那我也是觉得就是在商场附近，那我们就去商场上个厕所。结果那个商场啊，我是晚上差不多八九点来钟去的。那个商场呢，不是一个特别火的那种人流量特别密集的一个商场。它的灯光呢有点就是很灰暗。再加上呢灯光有一些灯泡都坏了，所以就是一会儿明亮一会儿黑暗，
1: 跟密室逃脱现场似的。
0: 对，这也本来我觉得无所谓嘛，对吧？大小伙子也不怕这啥玩意儿。后来呢，我就问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我说这卫生间在几楼啊他说在二楼、三楼、四楼才有。一楼没有，那咱就往上走呗。好，这家伙越往上走，我这心里越有点
1: 空，灯光越昏暗。
0: 不仅是灯光昏暗的问题了，因为从二楼到四楼每一层都有恐怖主题的密室逃脱。这个商场呢有点类似于那个恐怖主题的那种性质了。就是它从楼梯上来以后，每个家的店面一直到卫生间的后门那个位置，整个那个装修啊，全部都是就是属于比较恐怖阴森的那种。

0: 这种状态，再加上商场本身的灯光，那灯泡一会儿好的一会儿坏的，
1: 看着更瘆人了。
0: 往卫生间那个通道，那有走廊嘛，往那个卫生间里的通道，那就是越来越黑暗的那种，就是昏暗的状态，是无就是极非常大的一个心理挑战。
1: 可能主要是灯光的问题，灯光要亮的话，你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0: 我其实上二楼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了，然后我就觉得二楼啊，那就
1: 那算了，
0: 我不是咱上三楼，我就扭头就走了，就上了三楼。这家伙三楼的主题更恐怖。
1: 哎，告诉你，你有在深夜走过咱们那个地下的商场吗？
0: 我
1: 走过，确实也有点吓人。
0: 就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这个灯光啊，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啊，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和原来看的一些什么影视作品呢，或者说有的一些这个经历来说，会有联想。
1: 对啊，这个有车友说这个大学养宠的事儿了啊，他大学生都是寄宿制嘛。养宠物上大学是不是会挤占本就不宽敞的宿舍，而且也就挤占本就不多的学习时间。家长花了这么多的学费，要是把宠物带上，是学习第一还是把宠物摆第一啊？有些成语不早说了吗？玩物丧志啊，是吧？看来这位车友也是不同意带宠物上学呢。
0: 其实互联网这个新闻发布出来以后，我看昨天看了一下大概的评论，也是有的家长或者是有的学生，或者哪怕有的是同一学校的，其实也不认可这种方式，但也有一些学生呢觉得欢呼雀跃，所以这呈现了一个就是两方的观点啊。但凡一个事件出来以后啊，这个他可能很难权衡到各方的利益。
1: 对，我前面说了我的一个态度啊，我态度我也不，我虽然我也养宠物，但是我不赞成，我不赞成带宠物上大学。主要是第一，可能会对别人造成影响，第二，可能对宠物也不好。
0: 哪怕他刚才说的那个新闻里啊，说那是他们什么宠物学院啊，有这方面课题研究。
1: 那宠物学院那是特殊，那是学术研究，那不一样啊，
0: 不是那种玩的。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学生也都是成年人，对吧？成年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跟选择啊，所以这个互相尊重相互的意愿吧。
0: 其实这个事件既然发生了，那对于学校来说，后续的管理和措施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事儿啊，
1: 是
0: 不能只是说放开了然后就放开了，但是后续管理跟不上，那真的是就会影响很多人的一个利益了。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7:37，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首先，现在缓行的路段呢，集中在了西二环工业高架象山隧道这个方向，目前呢队尾已经排到了由西周大桥的主桥面上。那另外呢，在东二环的连盘高架和五里亭也是双向缓行，其他路段目前来看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遇到突发情况您可以随时第一时间和876取得联系。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
3: 招商银行。

0: 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7: 好，各位早了，我是以礼。
6: 问一下以礼老师啊，就如果让你考虑一下，在接下来让你休假，你想去全国各地旅游，有哪个地方是你特别向往、特别感兴趣的？
7: 特别向往的，可能就往北方走吧。
6: 啊，
7: 往北方走，北方这秋高气爽的季节，四季还是很分明的。
6: 去黑龙江？
7: 哎，对，要考虑啊，东北啊
6: 啊
7: 之类的。嗯，
6: 那其实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因为东北啊，这个土生土长已经很熟悉了，我想往西北方向来走一走。
7: 嗯，
6: 原来呢有去过青甘大环线、那接下来呢，这个我们有一个新疆的团啊，我是看的，心里特别痒痒。
7: 哎，这个咱们畅行876这回是梦回西域啊，南疆帕米尔的一个定制团，9月20号出发，8天的时间的行程，福州直飞阿拉尔，带各位能够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啊，还有这喀拉库勒湖啊，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然后还有红希拉府国门啊，穆斯塔格冰川啊，然后呢。

0: 这个线路就是沙漠、雪山、古城、峡谷，这么多的自然景观都能看得到。
1: 是的，这个团的出发时间呢是9月20号，刚好呢就是这个我们是出发完以后有8天的时间，那和我们紧接着就是9月份不是还涉及到一个中秋的假期嘛，它就是完整的囊括在了假期当中，对于一些就比如说想在节假日之前啊连休的朋友来说，这个团是非常适合的。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团的价格呢现在属于这个我们是精品小团6980一个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赶到这个中秋赶到国庆啊，这前后它这个团的一个是品质要求很高，第二个它的价格呢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是
1: 而且这个团呢是一个纯玩零购物团，那很多人其实跟团旅游最担心的就是可能会有带大家进一些什么消费的景点或者是购物店啊。那其实在这个团呢从源头上来说是零购物的，纯玩的，没有任何景点购物以及什么进店推销、车上推销什么都没有。而且呢是安排了2+1头等舱大巴，入住的是网评的4钻酒店。那对于这个9月20号想要出发的朋友来说，您现在都可以回复旅游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0: 是啊，最近这一两年咱们推荐的团基本上都是精品小团，都是独立成团的，然后呢就是基本上无购物啊，这个基本上是标配了啊。
1: 对，我就特别感兴趣想去新疆尝一下大盘鸡和这个烤包子，到底是就和我当然可能就每个地域的做法不太一样啊，有的可能你比如说来到我们福建这边的一些餐厅它可能又改良了，
0: 主要是尝尝鲜。
1: 对对对，
0: 尝尝鲜这个很重要，
1: 包括羊肉串啊，什么牛肉串啊，哎呀，我想想这，哎呀，这晚上的小烧烤是不是都可以约起？
0: 好，我们来说完旅游，我们来说一说 AI 吧。昨天看一个新闻很有意思，说一个公司的员工啊，因为受不了老板让他们学习 AI 的这个压力，愤而在公司厕所内贴上了一个标语，把老板看了气坏了。自己无能，不能老强迫我们学 AI 啊。这可想而知，现在 AI 对于这个职场、对于工作，它的这个已经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工具了，效率工具了。但是呢，这个随着 AI 时代到来，我们很多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遇到问题，现在你肯定先豆包一下，过去先百度一下，现在先豆包一下啊。但是有的事儿你能问 AI， 有的事儿还得问医生啊。比如生病这个事儿啊，最近有一个家长呢，孩子有支气管哮喘，然后在这段时间又开始陆陆续续的咳嗽了啊。孩子妈认为孩子肯定是哮喘犯了，把症状输入 AI， 快速得出了诊断结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同步建议雾化和哮喘相关药物治疗。然后，于是这妈妈带着孩子来到医院门诊，打算自己配一点雾化药回家做。后来医生就发现呢，孩子不仅是咳嗽，喉间还有痰，喘气时胸口起伏明显，马上拿出听诊器听诊，之后做出了判断，孩子可能不是单纯的支气管哮喘，可能是肺炎呢。建议做一个胸片，可是孩子妈妈很笃定，我就是哮喘。几番沟通无果，家长执意取药回家，但是回家做了2天雾化之后，孩子病情没有好转，反倒越来越症状严重了，呼吸急促费力，后来才到医院做了检查，双肺出现大面积的炎症，积炎症的一个病灶，被确诊为偏肺病毒肺炎，
1: 你看，
0: 还叠加细菌感染，
1: 还真的是医生的判断是没错的。
0: 是，所以很多事儿，就特别生病这事儿，别去问 AI， 问还不一定准确呢。
1: 没错，遇到一些急症啊，就是不要先着急忙慌的，通过什么这个，无论是搜索呀，还是问豆包啊，
0: 是这么说啊。AI 现在确实很智能啊。但是一般民用的免费消费级别的 AI， 和大伙儿也听说过嘛，用 AI 诊断之类的，对吧？可 AI 诊断那个 AI 是医院医生专门投喂了数据库之后，训练专门针对医疗场景的训练才会做到用 AI 来诊断，但是和我们平常你问个豆包的不是一个概念，
1: 不是一回事儿。前两天呢，我看央视新闻报道了一件什么事呢？说北京儿童医院啊，他们就推出了 AI 问诊，他们呢就是把这个医院有这个记录以来的很多的一些有用的数据，对对对，全部都输入到这个这个大数据当中。然后呢，因为考虑到什么呢？那这个里面有一些数据的这个比对，然后再加上都是自己医院所开具出来的一些病例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它的这个所有的引用啊，全部都是以院内的这些调取为主，而且它把这个呢，这个机器啊带到了有一些比如省份，或者说有一些需要做义诊的

0: 那种社区或者是比较偏僻的一些山区里，然后呢，那也能够让当地的医生根据这个就是患者的一些描述，那个这个软件给生成出一些相应的关键词，那现场的医生呢也结合这个一起来同步来进行看的，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你通过投喂呀，或者说通过来询问给你一个准确的结果，你就按照这个东西来去走。
1: AI再智能，对于医疗这场景来说呢，还得有医生在背后做一个背书。还得在医生的这个辅助 ，AI 它只是一个辅助诊断，还得有医生来把关。
0: 是的，
1: 所以才能做出诊断嘛。
0: 别太相信这些，有的时候这个豆包啊，或者说其他一些软件，它还会给你一些相关的结论。那这个结论呢，你在跟它反复确认的时候啊，它可能也它认错态度也特别好。
1: 对，
0: 你说这个数据不太准，这个信息不准啊，那它给你承认错误特别快。
1: 你说今年央视3.5不还推出了有报道，有公司专门投喂毒数据给 AI 吗？对吧？所以日常消费级别的 AI 和专门用具体的专业场景开发的 AI 是不一样的，双方投喂的数据库也是不一样的。你像医院这么专业，我就建立自己的数据库，然后投喂给 AI 学习，还得有个医生坐旁边的，你凭什么认为你问个豆包就行了？
0: 所以千万别马虎大意啊。另外一个，刚才说到了孩子的这个问题啊，你说孩子有的这个头疼脑热，作为家长来讲特别担心。那最近呢，在广东深圳啊，有一位3岁的小朋友，小男生就反复发烧好几天了，右边那小脸蛋啊也看起来明显肿胀。医生呢，从这个鼻腔当中啊，就是取出了一些黑褐色的分泌物。这鼻涕你说都是黄的，对吧？流的清鼻涕是白的。透明的，怎么还能出现黑褐色的这个大鼻涕呢？
1: 里头估计有东西吧。
0: 哎呀，后来一检查，发现孩子的右侧鼻腔啊有一枚纽扣电池。医生赶紧做实施手术啊，把这个都已经发黑了，这个电池啊，就是他在鼻腔当中已经是出现了那种叫黑色的碳化样改变，而且所以才导致孩子这个面部的是水肿。那后来经过了解呢，就有的时候孩子在玩一些什么玩具的时候啊，他可能这个电池纽扣嘛，他可能一下就抠下来了，他就往鼻子塞呀、或者往嘴里来去咬。那因为你说3岁的小朋友，他可能也不太懂事儿，对吧？家长这时候有的如果没有看住的话，就极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和这个就是影响孩子健康的问题
1: 啊。是啊，这个特别是电池，它本身我们都知道，一个电池它你要不处理随便丢弃的话，它的污染性是极强的。
0: 是，
1: 更何况这纽扣电池不要放在孩子能够轻易够到的地方啊。一定要注意看好孩子啊。现在家里东西都挺多的啊。你甭说别的，这个从前我孩子在小的时候，有一回把这黄豆啊，准备磨豆浆的黄豆自己塞到鼻子里了，我都吓一跳，都说专门去医院给他夹出来。
0: 这还好是发现的，
1: 对，还好是发现的啊。这没发现呢，确实家长得对孩子多上点心了。
0: 刚才说的只有小孩子，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大孩子。有多大呢？啊，结婚了，成人了，在爸妈眼中仍然是孩子。最近呢，在陕西西安啊，刚刚举行完婚礼的一位新娘子啊，准备和老公回娘家住2天，没想到啊，一回到家以后发现门进不去了，因为这个娘家他们家那门属于智能的指纹锁，你得刷指纹才能打得开。结果呢，这新娘子啊，在门口搞了半天，发现这门提示说一直是像密码啊，指纹不正确。后来呢，结果这个给家里的长辈啊，给爸爸打电话，爸爸回答让这女儿啊，这哭笑不得，说：“哎呀，我都已经把你在就是你结婚的第二天呢，我就把你的指纹呢从我们的这个门上就给删掉了。”
1: 在婚礼上，这新娘子还说了，婚礼上爸爸很感动，哭红了眼睛，一转眼就把他指纹给删了。
0: 所以网友说，这老父亲表达不舍的方式还挺有个性的啊。
1: 爸爸非常的感动，转身就删了指纹。
0: 从源头上来戒断一下。
1: 网友说，这泼水的速度可真快，这泼水指的是说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0: 所以一开始可能过了那个就是感情上的那些特别不舍的那劲儿以后啊，爸爸可能还是挺理性的，
1: 对，马上就接受了，女儿已经嫁出去了，
0: 是的，那别回来了，把指纹锁直接给他删掉，下次让他回来的时候啊，主动打电话，
1: 对，爸爸不也说了吗？以后让他用钥匙开门。 说着指纹解锁不灵光，以后你用钥匙开门吧。但这作为女儿的估计心里很难接受。
0: 嗯，是的，挺有意思的啊。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因为到了这个假期的尾声阶段了，那有一些孩子和家长呢，可能在抓住这个阶段再去走一走、逛一逛啊。
1: 嗯，
0: 可能会去到一些

0: 比如说陶冶我们精神世界的一些场馆，你像博物馆呢、文化馆呢、书画展呢等等，对，其实这个最近也是挺火的。
1: 是，在最近呢，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在浙江省博亮相了，会展出到9月20号。然后呢，这也是这个名作首次来到杭州，引发大量的观众到场。但是有网友说了，观展时间过长，变相导致其他人长期排队。吐槽排队5小时，观展5分钟。那有观众说自己从下午5点多开始排队，到了晚上11点，终于走到举起手机能看到的位置了。确实排了5个多小时才能走得到，
0: 太不容易了。
1: 甚至有很多外地人啊，从外地赶来看这展的，毕竟国宝嘛，
0: 是，
1: 吸引力还是很那啥的。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有的观众想多看一会儿，长期拖时间不走，就导致整体时间延长。工作人员呢一直在催，也理解观众想多看一眼的心情啊，但是现在已经进行调整了，分组参观，每组6分钟，现场放置电子屏，一组一组的放人，提高效率。这个《韩熙载的夜宴图》呢，是这个国宝，五代南唐画院啊，这个奉李后主李煜之名绘制的。这个长啊335.5厘米啊，这宽28.7厘米，就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夜宴啊，这个载歌行乐的盛大场景。之前不是喜人里面还有一个夜宴那个作品，就根据这作品这个改编的嘛，应该是。
0: 主要是这幅名图啊，真的是特别少离开故宫，所以呢，这次就是首次来到了浙江博物馆，然后对于一些当地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是特别想去感受一下啊，看一看到底这个
1: 机会难得，
0: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去北京故宫这个博物院的时候，你这暑假的时候这一票难求啊，都特别不太好约啊，所以呢，这次也是极少离开这个就故宫，那这次呢是可以说从故宫出来开展为。就是这个作品上一次在故宫公开展出的时间是2011年，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远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东西南北二环几乎都是双向处于缓行甚至排长队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在三环当中，现在环大桥往火车站的位置，在这个环半岛也是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模式。东三环从园中互通到化工互通这一段继续往前走，到国货互通也是断断续续的啊，走一走停一停，走一走停一停，压力也是明显偏大的，路面比较湿滑，各位在开车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市区当中呢，现在工业路如果您要是往这个是817路的方向，从这工业隧道出来以后就排长队了，这队尾都排到哪儿了呢？排到了快到工业隧道的下匝道口的位置啊，下这个下穿的那个通道的位置，目前这个地方都已经有轻微缓行排队了。那在隧道当中的各位行驶的朋友还是要保持一下耐心。那么继续往前走，在国货路与51路路口一路要往817路的方向，也这个地方是双向缓行，过了这个信号灯可能前方会好走一点点，预计得需要您耐心等候2轮的信号灯。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畅行876。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